0: Sri Zambri Abdul Kadir 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本身的深造选择，相反的，应该善用在全国各地升学的机会。部长说，跨州教育流动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而这样的学习之旅将丰富学生的经验与知识。他鼓励学生把在其他州属升学的机会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经验。通过昨天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全国23万多名成员将享有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的优惠机票。职工总会主席阿米努丁阿旺说，这项倡议为工会成员创造了价值，也拓展了和私营领域联系的途径。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与教育部展开合作，为全国约1000名会计原理教师提供技能提升培训，以支持马来西亚在2030年培养6万名会计师的目标。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在文告指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提升教师的会计知识及专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会计人才培育体系。随着教师专业能力获得提升，他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介绍金融素养、会计知识以及会计专业所提供的多元职业发展途径。印尼正在寻求加大通过西加里曼丹边境地区向马来西亚出口渔业产品。今年首8个月，从当地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量达580吨，总值200亿印尼盾，或相等于大约456万 ringgit。印尼海洋和渔业产品监管局表示，将通过颁发渔业产品质量与安全证书，支持渔产出口，致力保障从边境地区出口的产品质量。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于今天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本届联大是于9月8号正式开幕，作为会议重头戏的一般性辩论将持续到9月26号，并于9月28号以最后几场发言结束。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要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要说一说的课题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机不离手，机不离身。
2: 你恐分吗？可能我专注力很强，我没有受影响哦。
1: 哎，我不想，我刚刚看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就离不开他了。
2: 我会说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最近呢，中国居民他们日均上网的时间在2024年达到了5小时37分，6年间是翻倍了。还有一项调查就显示，受访的老人家当中，近90%几乎每天都在看短影音，也就是短视频。
1: 嗯，那这项这个调查呢，主要就是在2024年进行的，它是在今年才发布哦。它是相比起2018年的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呢、啊，那么2024年呢、啊，全国居民日均上网时间是达到5小时37分钟，是比2018年是翻倍了哈、哦。那18岁到59岁人群的日均上网时间高达7个小时13分钟，比2018年增加了4.5个小时，仅次于睡觉时间。因为我们睡觉时间，我们说睡8个小时嘛。
2: 嗯，
1: 那我们想想看啊，如果你工作很忙的话，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睡到8个小时。
2: 你上班也8-9个小时，
1: 对，
2: 然后上网就达到7小时了。也就是说，你上班和睡觉时间以外，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上网。
1: 嗯
2: 啊，当然也有一些是重叠的啦，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也在上网。而且呢，有201名受访的老年人中呢，有近90%啊，几乎每一天都在看短影音，近一半每一天看超过2小时哦。那中国50岁及以上行动上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3.51亿，平均每一个人每天滑手机的时间超过4小时。而且呢，这些可以让人滑不停的平台，为了争取使用者片刻的停留，内容呢就需要迅速引起反应的。
1: 那么北京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教授胡勇就指出，平台算法和内容生产者共同竞争的是观众的时间、情绪还有心理能量，所以制作出来的这些短视频啊，像刚刚说的，内容要迅速引起反应，所以前面的那10秒或20秒的
2: 三内容、啊、那3秒咯三秒就要猎奇，给你有快感、愤怒，甚至是情绪的共鸣。
1: 你就会不会继续看，也是那3秒哈、哦，3-5秒左右哈、哦。所以这种竞争啊，往往建立在对人类心理弱点的精确利用之上啊。那么猎奇、快感、愤怒还有情感共鸣哦，像刚刚小韩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算法偏好的主要素材啊。
2: 嗯，那这种持续的注意力占有，不但消耗个体的心理能量，也制造了集体性的疲惫和焦虑。使用者被不断刺激，却逐渐失去了专注和思考的能力。今天就问大家，什么内容会让你滑手机滑到停不下来呢？第一就是短视频，尤其现在啊，不只是人的，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短视频。
1: 是，对，你有看 AI 短剧吗？
2: 我偶尔有看一下，而且 AI 短剧就是短平快，
1: 是
2: 不需要有什么铺陈。总之，你觉得这个男主角？他受尽委屈，下一集他就复盘翻盘成功啊，你就觉得很开心，又继续看下去。
1: 不然的话就是重生回来，
2: 对，就是
1: 腹黑剧，
2: 就马上达成你的心愿，就是达到观众想要的结果。那第二呢，就是直播啦，第三是社交媒体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啦，看一下朋友的动态呀、新闻啊等等，还是第四是因为在玩游戏呢，还是有其他的内容也可以说一说。
1: 0111701-8289。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视频啊，这个直播的部分呢、啊，它可以是你看购物直播，
2: 嗯
1: 啊，也可以是看一些啊短啊一些视啊，可能是一些活动的直播等等之类的直播都涵盖在内了。
2: 既然你要看直播的话，不如看一些可以获取资讯的直播。我们这个时候就在 YouTube 进行直播中，大家赶快上线，对，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参与这个早上的早安民调。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9: 你好，我是要对自己诚实的小韩。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诚实告知，什么内容会让你滑手机滑到停不下来呢？
8: 我是选项一，

0: 就觉得哇好精彩哦。
1: 诶，我觉得那个大数据的演算法真的很可怕。只要你看过一集这个所谓的电影解析之后呢，它就会一直推给你。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好看哦，诶这个我以前没看过。
0: 而且它很会那种电视剧，它都会把那种最精华的片段剪辑给你看，然后你就很想要一直追下去。电影也是一样，糟糕了。
1: 之前有看的是那个韩国的丧尸片。他推很多，你看了一个之后，然后他又再推一个。
0: 好重口味哦，真的。
1: 其实是不小心刷到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在解析的时候，哎，你觉得好吸引哦。
0: 对，所以你看一集还好，但是如果是电视剧的话，你看了第五集，你就会想要看第四集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第六集是怎么样的，不知不觉就花了很多时间。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选项是短视频嘛，第二就是直播，第三是社交媒体，看一下朋友的动态呀、新闻，第四呢就是玩游戏。这位朋友是志伟，他说看短剧的诀窍就是直接拉到最后尾巴有结局的才看，那种点击后续链接的他都不看。
1: 诶，其实很多短视频也是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我就是看了之后就觉得有点，广东话说有点三瓜瓜，到底那结局是怎么样，
0: 然后都知道
1: 那个结局是同样的啦，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结局就觉得有点不甘。
0: 可是他就是没有放在同一集啊，你怎么找到最后一集呢？
1: 他就是你看了之后，然后你就是刷往下刷，然后你看不是
0: 他未必是连续的，
1: 继续往下
0: 花更多时间呢，
1: 所以他就会耗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对，这个就是演算法的厉害之处。
1: 对，
0: 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他不要把所有你感兴趣的都一次过喂给你。
1: 是，
0: 所以那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你的心里总是在想，总有。我总会刷到你的，我总会刷到结局的。
1: 而且我发现哦，手机它是有安装的那个窃听器。不然的话，他就是
0: 听到你的，你跟你的朋友，哎，跟小韩说，哎，那个月饼哦，我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然后之后你就会
1: 一堆一堆的月饼，或者是他可能会有那种，我觉得他会有那种什么读心术。有时候你心想着某一个东西，它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那个，可能是脸书上啊，或者是出现在那个Instagram。
0: 如果出现的不是以视频。不是内容，而是实体。比如说，我想着钱就有钱出现，那该有多好啊！
1: 砸下来是吧？
0: 是，对。
1: 那想太多了，那个要做梦的时候才会有。
0: 这位是停车，他说呢，短视频啦，看到有趣的视频会接着滑，然后就哇，这个也很有趣，又在滑，滑着滑着就滑了3个小时，真的难以停下来啊！
1: 真的花很多时间。我们听听这位2226的朋友怎么说。
2: 现在的年轻人和老人都是不会离手机的，我本身也不例外。我是因为要看连续剧和短剧。还有看 Facebook， 所以我每天一定是不能离手机的。还有我每天也是会看 MyFN、YouTube 什么的直播，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多数都是不会离手机的。手机是我们日常的用品。
1: 确实啊，其实手机齁、哦、现在很多电台的主持人啊，像我们齁、哦、,IFM, 我们也是有 TikTok 的直播，有 YouTube 的直播，所以我们也会透过节目的直播，让听众朋友有时候是不方便听收音机齁、哦、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看脸书直播啊，或者是看这些 TikTok 直播等等。
0: 而且呢，我们在网络上进行直播，也让可能非听众的朋友，或许你人在国外，或者是你刷一刷，诶，忽然间刷到 IFM 认识我们，其实它是互相影响啦。这位是秋梅，他就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他说一般上是玩一些小游戏，会花比较长的时间。
1: 诶，这个智力游戏我觉得蛮不错，这种是小，这个成语游戏啊，
0: 是
1: 就是
0: 填字游戏，
1: 接龙啊，填字的蛮不错的。麻婆的美音就说啊，一般是看社交媒体朋友的动态，但是偶尔呢还是会看一看短剧，有太多首富的故事了，而且呢人物长相都很相似，不敢多看，因为担心他的老公说他会我们这个字眼就不太
0: 脑腐啦，脑腐。你的这些人物长相什么都很类似，
1: 啊、
0: 会不会文字也很类似呢？就是 AI 创作出来、生成出来的呀，不管是海报也好，或者是文字也好。
1: 对，好，我们下来先听一听歌曲吧，林忆莲的《我不能忘记你》，手机是不是不能被你忘记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吧，0111701829。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刚才听到的这个刀剑如梦啊，它应该是一开始是周华健的版本吧，而且是1994年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以前啊，我们是连夜追看的，
1: 对啊，
2: 对，废寝忘食啊。
1: 现在可以不必，
2: 现在是废寝忘食看短视频啊。以前是看小说、看书，现在是不一样了。
1: 现在是追那个短视频，就是从手机上去追你的那个短视频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你的手机去追查你自己使用手机一天是多少时间？
2: 我有追过。
1: 你一天大概多长时间？
2: 8小时。
1: 哎，我也是，我刚刚有去检查了一下，我昨天用手机的时间是8小时46分钟，
2: 好长哦。
1: 主要
2: 但是也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要看新闻啊，什么都是透过手机来看。
1: 对啊，那刷新闻偶尔也会刷一刷社媒啊等等之类的。
2: 还是要诚实一点，
1: 是吗？要做人要诚实啦。我们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做工作然后一直看新闻，我们没有这么勤劳八个小时都看新闻、
2: 啊、对，我们做人很真诚的。
1: 对啊，
2: 这位是新山的康维，他说他是看 TikTok 的连续剧还有 TikTok 的IFM 直播，可以啦，还是吸收到很多资讯。
1: 是吉隆坡的崔浩就说他习惯用电脑多是用在学习、兴趣、玩游戏还有看剧，那工作天4个小时，休息天就8个小时，那比较少会停不下来啊。他习惯了早起床，所以一定要早睡。哇，他生活好规律哦，而且是有规划，就是让自己每一天工作天只用手机4个小时，那休息天8个小时。
2: 那这位是刘先生，他选择吸哦，他喜欢看足球精彩片段，就是透过这种社交媒体看精彩片段。
1: 再来是80的 Moi Moi， 他说以上3个都有啊，就是1、2、3、哦、短剧啊、直播啊等等啊。但是他说游戏就没有了，他是一边工作一边看这些短视频等等的，或者是社媒哦。那么休息时间就没有看哦，他也有看小韩跟郑业的直播。
2: 也可以现在就上线哦。AIFM 的 Malaysia， 你会看到郑业在直播室私底下最真实的情况，
1: 还有小韩最疯狂的一面。
2: 这位是秀娇，他说手机是现代人的必需品啦。那 Edison 他说啊，如果不是水果手机，另外一款的安卓手机呢 ，M-Back 也不会直接关掉短视频的，反而会继续推下一个你可能有兴趣的。他说这些软件真的很厉害，算法一直抓住你的兴趣，让你一个接一个的看，想停都不容易，只能够离开才行。难怪之前有新闻说一些社交媒体被指控利用这种设计让小朋友一直留在平台，增加粘性甚至上瘾哦。
1: 这位是马六甲的 Elsa， 他就说他是看网购平台哦，尤其是最近啊这个 P 字头的网购平台啊，一看就不能放。
2: 我怎么说出我的心声？
1: 我们这边呢，我们的主播黄小涵也是买很多了。
2: 没有，就是有一些网购平台真的，因为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上这些网购平台，但是它下面会推送很多很新奇的东西，你就看哇，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东西耶，
1: 结果一不小心
2: 长知识了，
1: 就看了很多，然后也不小心买了很多。
2: 没有啦，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哦，你看我们的同事啊，珍妮，她是看别人煮饭吃饭很上瘾的。
1: 哎，这个吃播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看，
2: 还要搭配那个音效声音，
1: 是
2: 收音要足
1: 啊，尤其是他试吃那种很酥脆的食物，他的。
2: 我都说了，大家看直播看郑业的表情活灵活现啊。欢迎大家继续了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你是看什么内容？手机的哪一些内容一看就停不下来了呢？ 是短视频吗？直播吗？社交媒体还是游戏？还是什么网购平台？或者是像我们两个一样看什么影剧介绍呢？赶快参与这个小时的节目吧。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蓝海馆副旅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8: 我是小韩。
7: 到底什么内容会让你滑手机滑到停不下来呢？那我们下来是看到这位是钟丽聘，他说看直播、看东西、看短视频哦。
8: 哇，手机有太多东西看了。
7: 是
8: 古剑的瑞丽就说，现在 AI 很厉害了， AI 除了演员之外呢，这个 AI 歌手唱歌也很好听啊，歌声太棒了。请问两位主播喜欢听 AI 歌手唱歌吗？
7: 我比较少哎，我不喜欢哦，
8: 因为我喜欢听我自己唱歌。
7: 这个时候，
8: 我喜欢听真人唱歌。
7: 广告植入，黄小涵会在这个星期五有现场唱歌，
8: 这样比较有人的温度嘛。
7: 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真人唱歌，尤其是中国，它有很多一些短视频啊，就是可能那种什么路边歌手、平民歌手之类的，他就是在餐厅里面突然间他拿起麦克风，然后就唱歌了
8: 啊，这高手在民间。
7: 对啊，虽然不晓得他是真实的还是过后录音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看了之后，哇，你会觉得很惊讶、很惊叹。
8: 是，但是说到这个 AI 歌手啊，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呢，在家中就开这个视频网站啊、串流平台，然后去点，比如说什么爵士音乐呀、又或者是什么蓝调音乐之类的，就是当作是家中的背景音乐嘛。但是其实呢，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可能一两个小时的音频，
7: 是
8: 里面的歌手你一听就知道是 AI 创作的。但是因为它整个情调或者是音种就乐种就是属于可能爵士的，又或者是那种轻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蓝调啊等等，就是那种音乐类型，
7: 它很格式化的那
8: 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听个感觉还好啦，它不会太抢那个氛围，因为主要只是要家中有音乐陪伴嘛，
7: 主要有一些声音让家里不会这么寂静啦。
8: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好听歌来品味的话，我还是喜欢真人歌手演唱，
7: 而且比较有温度啊。
8: 嗯，
7: 我们听听这位吉打的游先生怎么说。
9: 郑业，小韩早安啊。用手机最长的时间就是有关游戏吧，因为第一，女儿就很喜欢玩这游戏，然后第二，我们这些教师也是开始有教导学生这样制作游戏，还有很多比赛，然后从玩游戏变成制作游戏。
8: 哇，没办法哈，老师也要教孩子怎么制作游戏，所以一定也会接触。
7: 身兼多职啊，除了玩游戏，然后现在已经升级了，成为那个游戏创作者，也就是所谓的内容创作哈。
8: 这位是 Chris， 来自霹雳，他说滑手机停不下来，因为有太多的 AI 短剧了，好多多巴胺老人或者是多巴胺儿童，而且还要开2.0的速度来看剧。
7: 是，
8: 你怎么知道？我也是这样。
7: 我看那些 AI 剧啊，我想知道它的内容，但是我又不喜欢马上点到后面去看，所以我都是 快速
8: 打快，对吧？
7: 幸好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媒体啊，它多了这个功能，新的功能可
8: 以
7: 下。以
8: 前呢，什么 1.2 1.5 到 2.0， 现在还有 3.0 4.0 倍速的现代人是怎样？所以才说为什么现在做影音字幕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是打快来看的。
7: 又或者是没有开声音，然后只是看字幕的也有哦。
8: 其实说到这个 AI 短剧也好啊，或者是手机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内容让你欲罢不能呢？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经常听过了啦，就是呢因为这些演算法会不断的创造多巴胺，但是呢其实在生理机制上，大脑处理快乐和痛苦的区域呢是完全重叠的。当你频繁的追求感官的刺激，跷跷板就会倒向快乐的一端，那大脑呢为了维持生物的平衡，就会自动在痛苦的那一端加上等重的砝码，把跷跷板拉回水平。问题是痛苦那一端的砝码是不会立即消失的，当你在AI 时代频繁的追求随手可得的坏快感呢，痛苦端就会不断的累积，此消彼长，结果就是跷跷板的支点慢慢向痛苦永久的倾斜。你不再是纯粹因为快乐而滑手机，而是为了不那么痛苦，不那么空虚去滑。那更危险的是，你可能就会彻底失去发呆的空间，即使大脑巩固记忆和孕育思维的核心。那看起来这么危险，要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是将大脑的跷跷板拉回平衡，踏出一步离开跷跷板，离开这个产生多巴胺尖峰的源头。那这种多巴胺的斋戒呢，正是重设大脑奖赏回路的关键，让大脑从高度强度刺激中休息，让跷跷板回到水平，那快乐的基线自然就会慢慢的回升了。你可以由一个小时开始不碰手机，和 AI 短剧来一场断舍离，然后呢再逐步的拉长时间。另外一个方法是相反的，就是拥抱痛苦，反向的拉回平衡。当你主动给自己一点难题，比如说冷水浴啊，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身体都会为了修复平衡，反而会回赠持久而稳定的多巴胺哦。
7: 所以我们呢、就是要适当的使用手机啊。可能我们都说啊，眼睛它很容易疲累，尤其是对着3C产品，所以适当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坐着对着电脑太久，或者是坐着玩手机太久的话，真的很适合，那我们就到户外去看一看大自然，看看树，看看绿色植物、啊。
8: 看你要成为演算法的数据奴隶，还是做自己大脑的 CEO， 选择权在你手上。
7: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早安民调。
8: 想看到我跟郑业吗？打个广告哦，星期五中秋节呢，我跟郑业会一起主持牵手过中秋，就在星期五的晚间7点钟，地点是雪
7: 隆
8: 海南
7: 会馆
8: 天后宫，
7: 和你一起
8: 牵手过中秋。

0: 有听众问啊，我们两个到底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1: 你是故意播这首歌的吗？美女与野兽，哎，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哦，正业。
0: 哎，我不是，我是美女。
1: 野兽是我，原来我误会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九点，高教部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深造的选择。30%土著股权的规定不再是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通过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将取得格陵兰永久控制权。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ri Abdulkadir 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本身的深造选择，相反的，应该善用在全国各地升学的机会。部长说，跨州教育流动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而这样的学习之旅将丰富学生的经验与知识。他鼓励学生把在其他州属升学的机会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经验。教育部宣布，经过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讨论后，同意不再把至少拥有 30% 土著股权的规定列为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教育部属下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这项调整的目的在于满足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确保教育领域的参与空间继续开放给所有有意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方。教育部在昨晚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明白在2006年发布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所阐明条件挑起意见，政策规定以公司形式营运的私立教育机构需至少拥有 30% 的土著股权。经讨论后，这项规定不再被列为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教育部感谢所有私立教育机构经营者所做出的贡献，并将继续和各方合作，维护马来西亚儿童的教育利益。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与教育部展开合作，为全国约1000名会计原理教师提供技能提升培训，以支持马来西亚在2030年培养60000名会计师的目标。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在文告指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通过提升教师的会计知识及专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会计人才培育体系。随着教师专业能力获得提升，他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介绍金融素养、会计知识以及会计专业所提供的多元职业发展途径。通过昨天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全国23万多名成员将享有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的优惠机票。职工总会主席阿米努丁阿旺说，这项倡议为工会成员创造了价值，也拓展了和私营领域联系的途径。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桑文说，国家边境安全管控工程项目必须优先推进并按时完成，确保国家主权得以维护。这些项目不等同其他普通的发展项目，因为这项工程项目将影响国家安全。他提到，耗资4366万 ringgit 新建的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大厦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 11.23%， 预计工程将在明年底完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涂妖节市集的摊位费用下调大约 85%， 从去年的2626 ringgit 于今年大幅调降到最高400 ringgit， 包含押金。收费标准和斋戒月市集看齐，目的是降低小贩的营业成本。
1: Fokus kita senang sahaja, kita nak turunkan kos untuk penjaja, beri tempoh berniaga yang lebih panjang kepada mereka. Tahun ini kita buka peluang untuk mereka berniaga, tempoh peniaga adalah dipanjangkan daripada 21 hari kepada 30 hari.
0: 土妖节市集将从10月9号开始举行到11月7号。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指出，马六甲从2025年至今年9月成功落实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主办的2092项大型活动，累计吸引约600万人参与。他说，这些活动涵盖全国性庆典、旅游活动、体育及文化活动，以及深入社区并获得民众响应的外展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州内的活动内容，也进一步提升马六甲作为旅游及活动目的地的吸引力。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新闻，丹麦政府表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星期二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签署之前宣布和格陵兰有关的美国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表示，这项安排将使美国取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格陵兰是丹麦在北极地区的自治领土。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表示，他将和特朗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签署这项协议。弗瑞德里克森说，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华盛顿方面表示，这项协议也确保中国和俄罗斯在没有获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无法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一连三天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伉俪。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伉俪举行欢迎仪式，届时将会有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及四架 F-22 战机进行飞行表演。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于今天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本届联大是于9月8号正式开幕，作为会议重头戏的一般性辩论将持续到9月26号，并于9月28号以最后几场发言结束。英国已加入一项倡议，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涉及种族灭绝等大规模暴行的问题上放弃行使否决权。这项倡议首次是由墨西哥和法国于2015年提出，如今已获128个国家支持，距离达到联合国成员国三分之二的门槛仅差一个国家。法国外长巴罗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说，通过支持这项政治宣言，表明各国致力确保安理会能够充分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近年来，由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安理会在许多问题上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高教部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深造的选择。30%土著股权的规定不再是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通过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将取得格陵兰永久控制权。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吴彦斌。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2: 你好，我是小韩。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迟迟无法入眠，或考试前上台前心跳快得像要跳出来？或许你可以试试478呼吸法，这可是连哈佛大学的医生都在推荐的天然镇静剂哦。这一套方法是由美国兼用药物治疗与自然疗法的医生安德鲁·威尔博士提出来的。它的原理很简单，通过有节奏的延长屏气和吐气的时间，去激活我们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的大脑和心脏强制按下放松键，把紧绷的心跳降下来，让身体快速的进入休息状态。操作非常简单，只有三步，现在就跟我一起试一试吧。第一步，吸气四秒，闭上嘴巴，用鼻子轻轻地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数一、二、三、四，感觉肚皮慢慢地鼓起来。

0: 第二步，憋气七秒，保持气息，停住呼吸，心里默数一到七。这一步可以让氧气充分地进入血液。第三步，吐气八秒，张开嘴巴，缓缓地把气全部吹出来，发出嘶的声音，数满八秒。把这一套吸四秒、憋七秒、吐八秒的动作重复做个四到五次。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憋气七秒有点久，不用勉强，按比例缩短时间就可以了。不管你是晚上经常失眠，还是白天工作压力大，容易焦虑，都可以用这套方法快速地平复情绪。今晚睡前不妨关掉手机，试一试四七八呼吸法吧。觉得有用的话，不妨分享给那一个总是睡不好的朋友。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三分钟，中学组不超过四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欲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3: 想在十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十月四号星期日早上九点至下午一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2: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2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中国平陆运河于9月16号开通，可能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中国及更广泛东协地区之间的贸易互联互通。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路，耗资727亿元人民币，将使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内河出海的路程缩短超过560公里。该运河预计还将使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之间，每年可能节省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运输费用。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徐华在马新社节目中通过线上方式分享了这个内容。他认为该运河可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尤其是棕油、电子产品和清真产品领域的出口商提供更快、更便宜的通道，经青州港进入中国西部内陆市场。体育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今天展开四强席位争夺，马来西亚男女队分别迎战印尼和韩国，力争晋级半决赛。我国男队昨天以出色表现击败蒙古队，今天将在八强赛迎战劲敌印尼队，双方预料展开一场激烈对决。我国女队则将在八强赛对阵韩国队，争取赢得半决赛资格。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继续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稳居奖牌榜首位，昨天再添12枚金牌，目前累计获得23金、10银及5铜。东道主日本队及韩国队紧随其后，马来西亚代表团目前排名第22位，累计获得2枚铜牌。国际新闻，巴勒斯坦中央选委会星期一说，在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和加沙将有大约300万巴勒斯坦人符合资格在11月28号举行的选举中参与投票。根据所得的数据，符合资格的选民有大约297万人，包括加沙地带124万人、西岸159万人、耶路撒冷14万人。选委会表示，选民资格也包括在选举日当天年满18岁的人。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一起来关爱生活。我们今天谈一谈如果在专业上，我们是否应该学习怎么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呢？之前曾经有朋友私信跟敏明分享啊，就说哎，听你常常在星期二主持这个亲子单元呐、啊，那应该在教养孩子方面你是得心应手的吧？应该不会发脾气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亲子纠纷吧？如果我说没有，当然没有了，那是骗你的，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啊，我们也有情绪，也有脾气，也会面对不同的状况，比如说身心疲惫呀、啊，状态好不好啊，孩子是否挑战你啊，等等等。那可能我们比平常人多一些资源，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去找协助吧。那么在教养上呢，可以说是及时找到资源，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方法。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临床心理医学博士。那么我们谈的是当专业走进家庭，那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是不是很想知道呢？就是哎，你是心理学家嘛，那你又是学临床的，那么你对于小朋友应该可以说是没有问题吧，因为你都常常跟很多不同的我们所谓病患呐、啊，或者是有情绪障碍的人呐、啊，或者是我们是心理病患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治疗他们。那面对小孩子，哎，小儿科啦，你们应该是得心应手，犹如定海神针，不会发脾气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也在育儿的过程当中，那么随着孩子的诞生慢慢长大，那他是不是能够做到心如止水如定海神针呢？他是一个爸爸，那这个爸爸有脾气吗？他是怎么应对的呢？那日常的学习，比如说他对这个心理学的熟知，那是不是可以协助他面对孩子呢？这个我们很好奇，当然我们也想向他学更多。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除了做直播，也会在三个不同的社交媒体做这个视讯直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TikTok账号、脸书账号和 YouTube 账号一起加入跟我们互动了啊。当然如果你私底下想跟我们交流或者是在节目中呢互动，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儿童呼吸科顾问医生吴佳平。大概每十个儿童就会有一个患有哮喘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哮喘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哮喘患者会呼吸困难，是因为气管内壁发炎变得肿胀，粘液堵塞气管，再加上气管周围的肌肉收紧，令空气不能顺畅地流通过一条收窄的气管。常见的哮喘发作症状包括喘息、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胸腔疼痛和反复咳嗽等。这咳嗽通常是干咳。当小孩出现哮喘发作的迹象时，父母首先要保持冷静，需要根据医生的指示来给小孩使用气管扩张剂。如果服药后仍然有呼吸困难，不能正常说话，甚至出现疲劳、口唇变蓝或神志不清的症状，就要即刻带小孩到附近的急诊室寻求医治。医生会评估小孩哮喘发作的轻重来给予适当的治疗。除了正确使用药物，需要控制环境，避免接触诱发因素或过敏源。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亲子单元呢，敏敏邀请到来自士莱央医院的临床心理医学博士李志俊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哦。志俊你好。
4: 女明你好，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当初我也是突发奇想，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每次我们请亲子的专家，比如说注册心理辅导师也好，幼教工作者来好也好，就是谈这个亲子教养哦。那么突然间我想到，你跟我说过你 也有孩子，而且是3个宝贝啊、哦。那我那时候的第一想法就是，因为这是你的专业，你研究心理学，你也研究人，那么小朋友的教养对你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难题了，对吧？可是后来想一想也不对，呵呵，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一个活的人，那我们也是一个有情绪的人的。那当爸跟一个专业人士的这个角色融合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有更多的挣扎，对吧？
4: 嗯。
3: 好，很多人说你应该很会带孩子，那你身旁的亲友可能也这么认为。那你当了父亲之后，你觉得你懂心理学真的会让育儿变得比较容易吗？
4: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呢很坦白说，有这个理论基础，在明白孩子的成长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3: 嗯，
4: 可是身为一名父亲，而且同时我的太太其实也是一名心理学家，而且她专做的就是小孩子。
3: 天哪，
4: 所以其实我们两夫妻
3: 很厉害吧。
4: 可是真正相反。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学家，而且即便我们大家受的教育都是很类似的教育，我们对育儿其实还是有很不一样的观点的。
3: 哦，
4: 嗯，可是我能说的呢，就是，身为一位心理学家，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父亲，可是他的确会让我对于育儿和孩子的成长的那个期盼有一些不一样。
3: 嗯，
4: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和我的太太的工作呢，本身就是去面对最多就是所谓有挑战的孩子。
3: 嗯，
4: 而且我的太太她本身是做小孩子的嘛。
3: 嗯，
4: 我是做
3: 青少年
4: 到成年人到老年人，其实小孩子我也是有做的，可是，通常如果是有小孩子我就会让给我太太做。
3: 嗯，
4: 一条龙服务嘛。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我们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且我们遇的人呢都是可能生活里面很有挑战的人。
3: 嗯，
4: 那我们就会很不自觉跟自己说呢，孩子只要开心成长就好。
3: 嗯，
4: 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我们会对我孩子的那个期望很高啊，希望他们成绩很好啊。
3: 嗯，
4: 完全没有这回事。
3: 嗯，
4: 甚至昨天我的孩子才跟我说，今天学校有听写，我是唯一一个完全不会做的人。
3: 啊，
4: 那并不是我们要他成绩不好啊。嗯，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帮他复习，我们不知道当天有听写。
3: 嗯，
4: 所以呢，我就有注意到说，其实比起我们的一些同事啊，我们的一些朋友呢，
3: 嗯，
4: 我和我的太太反而更加没有很执着学业。
3: 嗯，
4: 可是我们就会很常问他们，你活得开心吗？
3: 嗯，
4: 你在学校有被霸凌吗
3: ？OK，
4: 然后你有交到朋友吗？这些问题我们会比较常问。嗯，
3: 因为这个都是你们在接个案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个案孩子来面对你们的时候，他们常碰到的困扰，因为解决不了了，可能父母才把他们转送过来。
4: 嗯，
3: 还是他们自己来找你们，会不会说在面对孩子有同样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压力的时候，你们也会先想到个案？哎，个案后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被高度要求啊，或者是被高度的不断的学习等等，所以造成他们现在拒学还是恐慌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在面对我的孩子，我也提醒自己不要那么的高要求孩子呢。
4: 会有，那会很自然的把我自己的孩子和我见过的个案做对比。可是当然我们整天说就是不要把一个孩子和别的孩子对比，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是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未来的一些经验和现在的经验做对比嘛，
3: 对，
4: 所以不对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实际的要求。可是对比什么，拿什么比较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我觉得是一门技巧，而且是一个智慧。那我自己本身会比较的呢，就是我的孩子他目前在他的发展的那个阶段呢，有没有 OK， 有没有他不需要是最优秀的，他不需要是佼佼者，可是他需要和他的那个同辈的人呢平步，就是不落后太多。因为我们有注意到说，很多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其实这个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呢见太多了。小的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好，可是他们到中途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放弃人生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应对下来。而我希望我的孩子呢，就是即便起步不快，可是之后呢愿意走长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我在小学中学其实不太受欢迎，成绩也不算是太好，可是是因为我对学习的这个兴趣呢，让我一步一步走到念博士。很多之前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呢，其实都没有念博士的兴趣。在学业和这个仕途来说呢，对我来说兴趣跟热忱是比较重要的。
3: 我还记得你很多年以前跟我说，你考 SBM 的那一年，
4: 对，
3: 经历过跟你母亲之间的亲子关系的拉扯，
4: 对，
3: 而且你母亲是语重心长的找你坐下来聊，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聊跟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好像应该要为自己哦，不是为妈妈，
4: 是
3: 为自己做一些什么，所以后来呢就急起直追，对吧？
4: 对，
3: 所以那个应该也是回到来，孩子知道我是要什么的，我是为了什么努力的，
4: 是
3: 我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4: 对，
3: 所以你反而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教孩子，让孩子知道的，对吧？
4: 对，
3: 嗯，
4: 而且在我们心理学家的角度呢，在我们因为我们是做心理治疗的嘛，我们研究过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心理治疗成功或者不成功的一些研究。所有的研究呢都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你

0: 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送孩子去上什么、特别班啊，什么样的 enrichment class 啊、那些可能有用，可是如果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的话、我觉得孩子即便是成绩优秀，即便是学到了这些技巧呢，他们也未必会成长得很开心。
1: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亲子节目里头说的，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好，什么都变成没关系了。也就是说，关系好，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商量，可以信任，可以坦诚，可以被接纳，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你开始说你跟太太的这一些想法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我很好奇是哪一些耶。
0: 首先呢，他华人有这么一句话嘛，慈母，他是很典型的慈母。
1: 慈母 okay、
0: 然后他是很不忍心看到孩子哭啊，很不忍心看到孩子挨肚子啊、肚子饿什么的。可是我会是那种说，如果孩子正餐不吃、不吃完整的一餐的话呢、他之后要求吃零食，我即便会给，我也只给很少。他跟我说我还饿，我也不会给。可是他是会很心软的。如果孩子在他面前哭啊、伤心，他真的是会给的。
1: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处理方法就要尽量一致了，对吧？
0: 对，
1: 要不然很明显，一个变黑脸，一个变白脸。
0: 是、
1: 所以孩子很容易的就是找妈妈就可以了，妈妈什么都 OK， 只要他心软，我要求什么他都给。所以这个也是一般的家长哦，在家里会面对的，就是父母，就是爸爸跟妈妈之间的教养拿捏的尺寸不一样，会产生的一些亲子矛盾哦。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再聊。

0: 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们今天来看看呢，身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那么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不是在照顾起来，特别是处理孩子哭闹，就更加得心应手呢？那刚才志俊说，你自己跟太太两个都是研究心理学的，那么可是在处理孩子的一个问题，太太会比较慈母型、心软型。那我们看了，如果孩子在哭闹、发脾气、不合作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第一时间马上想到，哎，不要看孩子的行为问题，我们要先理解当下的情绪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他这样子呢？你们是不是马上就会投入这样的运作？
6: 在面对孩子的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呢，我们的确会有一个很自动的模式，是好像一个心理学家模式。而这个模式它的那个 protocol 呢，通常是看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爆发呢，是比较行为的，还是正是他有情绪的那一个不稳定。因为有时候孩子的这些闹脾气呢，他的行为比情绪大，就是他做给你看，其实他情绪上是很受控制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就不接受。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行为呢，只是纯粹在和我们挑战，和我们在 push boundaries。那我们就会用行为的方式去调整他，
5: 对，
6: 去 basically 去训他。
5: 因为孩子很明显在挑战你的底线，因为他想试试看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做到多少的让步。
6: 对，如果呢，他们是真的是情绪爆发，他们是真的是情绪不受控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要在当下去纠正他的行为，而是呢，真的是让他的情绪先平复下来，用一些舒缓的方式。更重要的就是之后呢，告诉他说情绪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感受情绪是 OK 的，可是你表达情绪的方式很重要。那如果我们惩罚他们呢，我们也必定会让他知道你被惩罚的原因是什么。那其实很多人不同意用体罚打，我本身是有打的，可是当然不是很严重的打，可是有时候我们成年人打就会有一些手印啊什么的。因为呢，在心理学里面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行为心理学。行为心理学里面呢，其实有提到说呢，有一些行为，例如说，你可以训练一个小鸟呢，用嘴巴去啄一个按钮得到食物。因为嘴巴和食物本身是头脑是可以联想到的。然后如果你要一个小鸟呢，通过展翅膀来寻求食物呢，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翅膀跟食物比较没有相关。然后呢，同样的，孩子如果是有一些行为问题，如果是他嘴巴做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呢，小力的去长他的嘴巴去提醒他，其实是 OK 的，理论上是成立的。所以我有时有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了，为什么我刚才我扇了你的脸？他就会说，因为我坏蛋啊，坏蛋不是重点，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刚才做了什么，我都会很仔细的告诉他，你刚才受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是我惩罚孩子的一个条件和一个策略。 所以即便是心理学家，其实我还是会惩罚孩子，我还是会骂孩子的，可是比别人做可能很明确多的一点就是呢，我一定会让孩子明白这个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5: 而且是在你跟孩子在的一个场所，没有外人在，也在尊重他的这个自尊心底下才这么做。
6: 对，
5: 孩子可以接受吗？
6: 哦，可以。每个孩子的那个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相信的是赏罚分明。他做对的事情一定要赏。他做错的事情尽量容忍就容忍。可是如果是真的是做了一些非常非常过分的事情呢，我们是一定要罚的。例如说，对我来说不能接受的就是向别人吐口水。这个行为我是真的是会扇他的嘴巴的。
5: 对，我们知道孩子可能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他喜欢吐口水。
6: 对。
5: 因为他觉得这个吐口水的动作是很好玩，可是他没察觉到如果他向别人吐口水是很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6: 而且我自己的理念呢，也是我的孩子如果我不教谁教。如果他以后真的是去伤害了别人，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
5: 是。所以像这个情况底下，你就会打他的嘴巴。
6: 对
5: 啊，让他提醒自己，就是下一次我要吐口水先想一想，这个是错误的，爸爸会惩罚我的，所以我就不要吐口水，慢慢的减少他这个行为。
6: 对，
5: 我们说的是行为。
6: 对，
5: OK。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你的太太怎么看？
6: 他 OK， 这一方面他 OK。 他的我和他不同意的地方呢，基本上是心软那一方面。因为我的孩子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比较偏食嘛。那我是鼓励他们多吃蛋白质啊，多吃正餐。可是我的太太呢，就知道孩子喜欢吃快手面啊、方便面啊这样子的东西，他就说哎，不要紧了，他不吃，吃方便面总比没吃好。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5: OK， 就是在这个不忍受、不能忍受孩子挨饿哦，还有伤心。好，刚才你说的一个是行为问题，一个是情绪的问题哦。
6: 对，
5: 其实对你们来说，你们很容易觉察和分辨，因为这个就是在你们的研究和学习的专业里。
6: 对。
5: 可是对于一般的父母亲，他们分不出，有一些是分不出，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一些孩子呢是牵着我们的父母的鼻子走的。就是父母的这个决定其实是被放在最后面，因为他们总觉得孩子要什么我们先满足。就这个部分请你分享一些小技巧，让我们的父母怎么分辨他现在是闹情绪还是这个是行为问题，不行，不能够让他挑战，我们也不能退一步。
6: 首先第一步父母要做的呢，就是先做一点自我觉察的工作。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小孩，我们曾经都有闹过脾气，我们曾经都会挑战父母的底线，而且我们曾经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成年了之后呢，我们一般上调整情绪的能力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很多成年人说闹脾气，除非你是有人格障碍的，有人格障碍的人可能会比较真的比较难调节情绪，可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呢，其实我们在闹脾气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调节自己，可是我们不调节，因为我们在和对方闹脾气。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这一点先做一点自我觉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其实是能够控制，可是我控制不了的。然后当我们自己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就要看回孩子，提醒自己说呢，他比我们小二三十年，他自我控制能力比我们更低。如果到了这个阶段，我其实真的是不能控制的话呢，我就要假设我的孩子其实他的那个忍受能力是更低的。所以先从自己开始，不能够以我们成年人的自制能力去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5: 对，因为有些时候当父母亲的所谓的定力不够，或者是情绪随着孩子游走，被孩子牵着走，当孩子哭闹我们也会跟着闹，而且我们会尝试用自己的闹来压过他。
6: 对，
5: 因为我比你大，
6: 对，
5: 我可以控制你，我觉得你应该服从我，我是父母亲，你应该听我的，我们就会用那种吼啊，大声骂呀，就是把对方压制下去。
6: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先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正向教养啊，我们要做到温柔且坚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对现代父母来说，第一，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面对这个工作的挑战、经济的压力，跟我们四周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在外头回来已经觉得好不容易可以松口气了，回到家里又有几个小恐龙在挑战我，真的很难有一个稳定的身心来应付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调整，你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稍后继续聊。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5: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6: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临床心理医学博士李志俊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谈在教养孩子上呢，就身为一个专家或者是研究心理学的爸爸，其实在教养孩子当中是不是也面对一般的父母会碰到的问题，而你们采取的一个回应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刚才说了很多，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些年流行的正向教养或者是温柔教养，就是温柔且坚定，我们其实都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觉察当下的自己，那心情要够稳定，那么这个态度或者是坚定等等都是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人，特别是对于双亲的家庭来说，这个修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培养，它不是说一时半刻学来的。那如果你之前的那一些年没有培养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很难做到。
8: 对，
4: 所以当我们的父母亲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挫败感，甚至有一些时候我就是比较佛系的了，算了啦，我不要跟孩子去所谓的争执某一些事情，可是那也不行，因为孩子不知道哪里错。所以这时候呢，就想请志俊给我们多说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准绳和拿捏。
8: 好，那在行为心理学还有育儿心理学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说绝大多数的行为呢都可以以正向的方式去培养的。就是说呢，如果我想我的孩子就是有多一点好的行为，我就可以专注在鼓励好的行为，因为惩罚坏的行为不代表你会鼓励好的行为。一个孩子做了坏蛋的事情，你去惩罚他，他坏蛋的事情减少，不代表他的好的行为会增加。可是如果一个孩子的好行为增加呢，坏行为就自然会减少，因为我们一天就只有那24小时。如果我多数的时间都在做乖的事情、好的事情，那我做坏蛋的事情自然就会少。这个就是正念育儿的一个理念，而且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可是呢，有一些行为是如果你不点名的话呢，孩子不知道他是有问题的。而且越小的孩子其实对这些理念的理解会越模糊。长大之后你可以和他说道理，可是在小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以比较行为的这个模式去学习的。我看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4: 对，
8: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呢是有一个一个就是准则。如果能够不罚我就一定不罚。我都是以教导正面行为的角度，如果他懒，他不做功课，我不会惩罚他不做功课，我会让他提升对学习的兴趣。即便他不完成功课，可是他对学习有兴趣，我都 OK 的。可是如果他有一些非常 我认为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例如说对我说吐口水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从吐口水他当好玩，这个好玩可能以后就变霸凌了，因为吐口水本身就是一个在藐视对方的行为，然后你觉得藐视对方很好玩的话，可能以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所以我要提醒他，这个行为你觉得好玩别人未必觉得好玩，你再做呢我就会扇你的嘴巴，然后呢还有一个准则，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惩罚孩子呢，我们要先明白到底你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了而惩罚他，还是你是为了他好而惩罚他，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很多父母基本上很多老师呢也没有拿捏好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服从我所以我惩罚你，那个惩罚是我的一个力量表现，
4: 对，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8: 对，
4: 所以我就要罚你，因为我是你妈妈，你应该听我的话，
8: 对，那如果我发觉我有这个动机，哎，你怎么不听我话，我发觉我很想惩罚孩子的时候，我会马上留守说不能够，如果我真的要惩罚孩子一定是要为了他好，所以很多时候我惩罚孩子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脾气的，我是没有情绪的，反而如果我有情绪孩子犯错呢，我是不会惩罚他的，我一定要很确保说我这次惩罚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情绪的前提下我才会惩罚他，而且是惩罚的非常严厉的，如果我自己有情绪孩子有情绪的话呢，我一般的做法就是孩子说身边，爸爸现在很不开心，我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你让你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开心，我会以理论的方式和他说，所以这个是我的主要策略，
4: 对，你看哦，当孩子稍大的时候四岁以上他开始能够听懂，我们就能够用这个方式让他知道，可是当我们孩子是嗷嗷待哺的，比如说几个月加大的孩子到三岁之前呢，他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他的这个认知都还是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还真的会忍不住打了孩子的手，比如当孩子学会爬学会去触摸四周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吧，有些孩子呢看到那个插头哦很好玩，他会玩开关，他还把的小手指塞进去那个洞里面，或者是抓到东西就塞进鼻孔，还塞进，那个是很危险的动作，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防范，比如说你有插头嘛，你就买那个保护儿童的那个插盖插上去，无论他怎么按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也想到有一些家长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家里的这个插座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孩子做危险的动作，我们都拿起他的小手轻轻的拍一下说不可以哦危险，看到他在做又再拍一下，我们都会用这个方法来提醒他你这样子做是错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拿捏让孩子知道被电臭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呢，太小他听不到听不懂什么是被电触电了，他完全不懂，
8: 敏敏你形容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行为心理学的一个问题，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一开始因为他的确是需要肢体动作触感这样子的方式去让他知道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他不明白触电会电磁的这个概念，他只是知道说动这个东西父母不开心，
4: 对，
8: 那我做的做法呢就是我会拿他的手轻轻打一打，可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会展现我的这个脸部表情，然后呢我会让他很记得我这个脸，之后呢我可能就不会再用手去动他了，只要他做一些我觉得危险的事情我就讲No, 就用脸的方式，因为呢孩子其实读脸是如果他是没有自闭症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读脸是小孩子的天性，
4: 对，
8: 所以呢只要你训练孩子认得你的某一定的这个脸部表情的话呢，用脸部表情的转换来做育儿的策略是 OK
4: 或者是一个杀人的这个眼神飘过去，他就马上害怕了，类似这样子的做法吗？
8: 是
4: OK， 当然在过后孩子可能听懂了之后语言也懂了，我们就尝试的跟他说，对吧？
8: 对
4: 哦，这一些都是我们会面对的这个育儿状况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孩子呢有不同的天性，有不同的性格，像你家的三个啊，六岁四岁二岁两岁，我们都知道不同性格的孩子是不是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他们，会不会也被挑战说爸爸不公平
8: 哦，一定会的那有时候就当我在可能教导我的大儿子念书的时候呢，我第二的女儿就会刻意来我们讲 attention seeking 来寻求你的这个认可和你的关注，就会刻意在旁边也开始乱涂鸦乱做功课，对她来说怎么你会教哥哥做功课你就怎么就没有帮没有教我做功课了，可是你四岁你还没有功课啊，我不管，可是呢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惩罚的时候呢 我会一起惩罚。
4: 嗯，
8: 如果是我
4: 连做法吗？
8: 不一样的做法，可是我会让两者都知道说，对方也得到他应该的惩罚。
4: OK，
8: 例如说，如果是哥哥欺负妹妹，
4: 嗯，
8: 我会骂哥哥，
4: 嗯，
8: 我会可能拿掉哥哥的一些特权，
4: 嗯，
8: 哥哥可能没有的看电话，没有的看 iPad 什么的，
4: 嗯，
8: 然后妹妹呢，通常都会在那边煽风点火的、然后我就会跟妹妹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吗？
4: 嗯，
8: 你觉得你哥哥说法很好玩吗？
4: 嗯，
8: 然后你也没有你的特权也要收回来。
4: 对，因为你在幸灾乐祸。
8: 对，
4: 哦，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不对的。
8: 对
4: ，OK，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来看孩子的这个表现呢、哦。
8: 嗯，
4: 所以当下一次他看到你处罚哥哥的时候，他就不会在旁边那边自得其乐，或者是在那笑了。
8: 再加一句，我会跟两个大的说、现在你们的弟弟还小，等他再大了之后，如果他这样子，我也一样会惩罚他的。
4: 哦 ，OK， 就是让他知道父母亲的那碗水呢，有尝试在端平，并不会偏心来任何一个孩子。其实我们在多过一个孩子的家庭里头，父母亲觉得第二难做的就是如何端平一碗水，那个也是挑战啊。
8: 嗯，
4: 好，我们先说到这，下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互动，也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任何育儿的一些挑战，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说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伯纳姆说，是应沙特的军事支持请求而做出有关决定。他在国防部长斯特里廷和外交部长米利班德的建议下同意这项请求。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在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旅行者空中加油机执行。有政府官员表示，这项支持有时限，可能再持续数星期。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西亚和北非地区负责人贝尔贝西说，也门流离失所人数不断攀升。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塔伊兹省收容的流离失所的人最多，达73494人，拉赫济省紧随其后为33828人。同时，截至9月20号晚，已有3106人从也门渡过红海抵达吉布提。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金正恩说，这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伊朗所有商用飞机在全球的运作将从9月23号星期三起全面停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发出警告，指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黑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日后将难以在全球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动言，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对二级制裁。贝森特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也禁止伊朗客机进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巴勒斯坦中央选委会星期一说，在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和加沙将有大约300万巴勒斯坦人符合资格在11月28号举行的选举中参与投票。根据所得数据，符合资格的选民有大约297万人，包括加沙地带124万人，西岸159万人，耶路撒冷14万人。选委会表示，选民资格也包括在选举日当天年满18岁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在严格控制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获得 49.4% 的支持票。根据初步计票成绩，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是 14.2%， 紧接着是赢得 10.7% 选票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及得票率 9.7% 的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的得票率为 6.6%， 这意味着这四个政党均有望重返选会。本届议会中的所有政党都被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效忠者，并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战争。丹麦政府表示，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星期二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签署之前宣布和格陵兰有关的美国安全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士拉央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啊，也就是志俊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身为你的专业，那了解人性，也在研究心理学。那么在交往孩子上，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所谓专业的训练和素养都能够帮到你呢？有什么事你学遍了也研究了，可是还是回到来生活层面有一些部分你使不上力的。
1: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最清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可以执行我经常建议别的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说，如果一些孩子他有学习障碍，他的那个学习能力比别人慢，我们都有一套系统是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呢去追赶上他的功课跟学习。
0: 对，
1: 这个东西我会做，我也教别人做，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对我的孩子做。原因是因为呢，我没有这个时间。这些，因为我会很常和我的一些实习生和学生说，如果父母本身不配合的话，我们做什么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有一些父母会愿意花钱啊、给我们的中心，让我们的治疗师，让我们的心理师帮孩子去做，可是回到家之后，他们完全没有做。我本身不，当时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呢，就会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把父母也拉进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可是当我自己有孩子之后，然后我的孩子，我的大儿子的功课比别人落后了之后呢，我发觉原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他在学校上学了之后回来功课，我其实并没有这个时间去帮他，就让我真是深刻体会到说，原来真的是不容易让父母和老师和或者是和治疗师配合。所以呢，我自己为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说呢，我宁愿把工作的事，因为我自己本身很注重运动，我会愿意把我的运动的时间减少，我的工作的时间减少，我会每天腾大概30分钟左右和我的孩子复习功课。然后可是即便是这样子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一个体验让我明白理论和实践其实是有点分别的。
0: 对，特别是在我们教养孩子学习这个部分哦，虽然我们能力强，我指的是认知能力、语文能力、学习能力，可是回到教养自家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有些钱还是让别人来赚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可是呢，我其实也能把我的孩子送去别的地方上，可是我会真的是为了我们讲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0: 啊，
1: 就是自己做就是榜样。我会要就是腾空这个时间为孩子做复习。
0: 是，那你看到他的改变吗？
1: 他的功课还是慢的，可是跟他相处的那个时间对他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所以即便他的功课没有进步，他知道我关注他的功课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 OK 了。
0: 对，我也认识有一些家长就是当他了解自家的孩子是有学习障碍，然后这个学习障碍已经影响了孩子的人际关系了。因为当你去普通的华小或者是功课比较繁重的一个学习点，你落后或者是你没交功课的话，老师会骂。
1: 是
0: 啊，老师一定会责备，所以当在课堂上被责备被骂的话，又再加上被其他同学排挤啊，所以我们看到孩子的其他的情绪问题也出来了。当时候这个朋友呢就毅然的辞去他的工作，因为可能丈夫的这个收入还有家庭存款也够，他就是纯粹的陪伴这个孩子的学习。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妈妈啦，所以自己教，虽然有些时候教的火大，我说脾气也来了，怎么还是不会，可是至少他是比一般的家长还要有耐心的。所以孩子从不能够写不能够读中文字到后来现在可以写小说，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过程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家的父母，如果你至少就是因为工作忙碌而不能够全程参与， 可是你也要每天抽空，至少要陪伴孩子，就是你也看到孩子 也已经在尽力了，
1: 是，
0: 可是他就是要有某部分就比较慢。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的这个学习起步或者是过程会慢，并不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而是就像我们所说的，他就是迟一点开发吧，或者是慢一点吧，那我们就陪伴他，知道他有努力，这个过程就够了，对吧？
1: 是。
0: 好，我们这时候看看另外两位朋友的问题了啊。首先这位在我的脸书私信里面发信息的妈妈就说，她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跟志俊一样的，她跟太太之间的这个育儿是理念很不同，所以有些时候她觉得对，太太就说为什么那么严，她不要孩子在家里哭闹，所以呢就我不要听到哭闹，你就顺着他就好了，所以变成他们偶尔会吵架，他就说也听闻别人说不要在孩子面前吵，那可能会让孩子有这个成长的阴影，或者是以为父母亲的关系不和，所以要关起门来吵。可是他有别的朋友就说，哎，你们关系好不好，孩子敏感的就知道了的所以他说该怎么办呢，又不能够不谈，可是谈起来当配偶不能够支持又吵了。
1: 嗯，首先我们听到说关起门来吵，那我想问的那个门是防音隔音隔得很好的吗？
0: 可能小小声的吵嘞。
1: 哦，小小声就比较吵了嘛。
0: OK，
1: 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我其实不会刻意在回避孩子面前和太太有意见分歧。
0: Oh, okay.
1: 其实我会在孩子面前做的。
0: 嗯，
1: 只不过是呢，无论我们怎么吵怎么不和的前提呢，我会让孩子知道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爱你的。而且我们的吵架不代表我们会离婚，不代表这个家庭会破裂。我们吵架是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个家庭变得更好。
0: 嗯，
1: 我们对一些东西不同意，那我们在找着就是共处的方式，
0: 我们在磨合着，
1: 磨合着，对。而且如果是我们吵架的原因和孩子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会让他说这个东西和你没有关系的，和他有关系，我们会告诉他这个东西和你有关系，是因为你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同意，下次如果我们要一起进步的话呢，这个是你可以改变的事情。
0: 孩子会怎么反应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1: 他们会同意的。
0: 哦，
1: 我们因为有过这样子的讨论呢，我的孩子开始吃了一些他之前不吃的食物，例如说我是要我的孩子吃正餐，然后我要他吃一点的蛋白质啊，碳水啊，我都要他有一点比较平衡的这个饮食。可是如果是他平时不吃的话呢，妈妈就会说啊，不吃不用紧，待会我给你curry puff 啊，待会我给你蛋挞
0: 啊，想吃啦，
1: 我就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同意，你可以吃，可是你正餐一定要吃，因为对我来说呢，只要你开始有吃正餐的习惯，自然而然你正餐吃饱了之后零食就会吃少，这个是一个营养的一个饮食的概念。可是妈妈就心软，所以呢我们曾经在孩子面前为了这件事情争吵，所以我就跟孩子说我们不需要你马上改变，可是如果你正餐我们给你一个小分量你吃完，那我们就答应你我们不会再为这件事情吵架。所以我不会刻意在孩子面前回避吵架，因为呢我也不希望在孩子的心目中设立一个虚假的世界，不同意就不同意，可是我们即便有分歧呢，还是为了大家好的，这个是我要让他明白的这个。
0: 三个孩子都有挑食的问题吗？
1: 最小那个，通常我们三个孩子都很有趣，小的时候什么都吃，可是到了3-4岁以后呢就开始挑食，大的儿子很挑食，女儿呢就看见哥哥挑什么他就选择挑什么，就一直在跟着哥哥的步伐。
0: OK， 所以你看哦，要先把老大照顾好教好，那老二就看着老大是一个榜样。
1: 对，
0: 所以你们要调整的是老大。
1: 对
0: ，OK， 我们就注意到这一点喽。谢谢你的分享。所以你可以跟太太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了啊。那我们相信你也希望大家都好。所以这位先生，我们回复你了。当然，如果稍后你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欢迎你继续发信息过来。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发过来0111-7018289。听歌之前呢，我们来回应这位新邦令金的陆女士的问题。她说，8岁的大儿子去年开始上课，那么老师投诉他有视力问题，所以我们配了这个眼镜啊，可是他不肯戴，老师反应也一样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不肯戴，因为他说戴了很不舒服，最近呢一直眨眼睛，那其实带去给验光师检查的答案是因为他看不清楚，要很用力的看所造成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戴眼镜，那我劝了骂了上网找了资料给他看，可是都还是没有效果，他甚至投诉我太啰嗦了。这个是8岁的大儿子啊。
1: 最直接的建议呢，就是和老师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孩子调去比较前面的位置坐。
0: 嗯，
1: 我们在临床心理学还有这些小孩子学习问题啊、成长问题里面呢，有注意到说，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调整呢，会直接越过很多很大的麻烦。
0: 对，
1: 要训练孩子戴眼镜，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近视了好几年才最终愿意臣服戴眼镜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应该戴眼镜，可是我上了大学之后真的没办法，我才开始戴眼镜。
0: OK，
1: 因为对于一个没有戴习惯眼镜的人呢，戴眼镜是真的很不舒服的。
0: 对对，
1: 而他八岁，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会更加的不舒服。
0: 嗯，
1: 那如果老师愿意把这个孩子调到比较前面的位置坐的话，他看白板就比较清楚，
0: 嗯，
1: 就会解决很多问题了。
0: 是是，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跟老师协调的。那么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哈，就是要帮孩子研究一下他戴了不舒服的原因是在哪里。
1: 对，
0: 第一个呢，可能是他的那个挂在耳朵上的那个钩，那如果那个是太利的啊，他可能会耳朵不舒服。第二个就是我们夹在这个鼻梁上面的架子，那个太紧，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螺丝，其实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关键。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度数配不对。
1: 对，
0: 如果这三个加起来都有状况的话，他当然会不舒服呀。如果他戴下去是觉得轻巧的，鼻梁没有被压得疼痛的，而且看起来很清楚，谁不要戴呢？因为戴了之后看更清楚啊。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孩子本身的性格，如果孩子是很好动的话呢，其实他不太喜欢戴眼镜，
0: 因为会一直掉。
1: 对对，所以呢，孩子不戴眼镜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0: 很多。好，我们请这位陆妈妈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咯。好，我们先听歌。

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6: 生殖器疣，
5: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的，下来呢，请志俊听一听这个妈妈的问题啊。吉打州的林女士呢，她说昨天就因为丈夫吃了孩子的马铃薯啊，那孩子因为没有告诉爸爸，这盘马铃薯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呢，丈夫也发火。孩子也很委屈，于是呢，他就先接住孩子的情绪，替他把这个委屈说出来，孩子就哭了。可是先生就说：“你在宠孩子。”我就。

0: 才是最适合的。当然最后孩子也跟爸爸道歉了，孩子也知道下次要提早说。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纠纷，你吃了我的东西，可是虽然你是爸爸，可是你也应该跟我说一下，那个很我喜欢吃了，所以我觉得很委屈。好，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爸爸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你会怎么引导他们呢？
1: 首先呢，我自己本身的那个理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每一件事情做的十全十美，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纠纷的发生。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就说当初你就应该这样子做啊，如果这样子的问题发生了，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0: 对，
1: 那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早和爸爸说了那个是你的失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信息是 OK 的，可是这个信息也在暗示着孩子说，那个有问题发生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做准备，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这个是事实。
0: 嗯，
1: 可是我们也要同时教会孩子，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什么时候都完完全全做好准备的，有时候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
0: 嗯，
1: 发生了之后你怎么样去应对？
0: 嗯，
1: 那在于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啊，父亲已经吃了，在这里呢，我觉得妈妈非常成功的可以按住孩子的那个情绪，接着孩子的情绪，
0: 嗯，
1: 然后也让孩子和父亲道歉，那非常好。接下来我希望看到的呢，反正就是父亲也和孩子道歉，
0: 嗯，
1: 而且父亲呢会表达和对孩子的这个歉意的这个珍惜，哦 ，Thanks for apologizing to me。
0: 嗯，
1: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完美的结局。
0: 其实我们很少大人能够说对不起，
1: 嗯，
0: 抱歉 ，sorry， 特别是对孩子，
1: 嗯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而且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我觉得本人非常不同意的东西。嗯，我们临床心理师呢，在培训的时候呢，曾经有被教过说呢，不要随便和你的患者道歉，不要随便和你的患者 say sorry，
0: 嗯，
1: 或者做什么事情呢，不要乱和别人道歉，因为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亏欠对方的那个情况。
0: 嗯，
1: 我会认为说呢，道歉不代表我亏欠你 ，I'm sorry for what's happening to you。Right， 这个为别人感到抱歉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本身是可以很中立的。
0: 嗯嗯，就是我跟你说抱歉或者是对不起，的确我在某个部分是做得不恰当。
1: 嗯，
0: 可是不代表我把我的这个人格给放低，自尊给踩下来了。
1: 对，尤其是我是在政府医院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在政府医院巡医的患者呢，在整个等待的过程啊，或者是对一些给一些工作人员对待不好啊，他们很不开心。
0: 对，
1: 我的确会跟他们讲 sorry 的。
0: 嗯，
1: I'm sorry that you know our services are not perfect。
0: 嗯，
1: 我会说这些话的。
0: 嗯，
1: 很多人就说你不需要和患者道歉，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0: 嗯，对，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去过政府医院求医的话，你就知道等，漫长的等，特别是那种有一些是没理由，有一些有理由我们可以接受，有一些是直接被跳过号码重新排队，你会很生气。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那么早到他比我迟到，我反而是要等那么久。但是这些委屈或者是这一些不甘，如果我们当下有被接住了，其实我们很容易跨过去的。
1: Exactly。
0: 嗯，所以当我们在家庭里头如果也发现哎，的确是我的错哦，所以导致孩子觉得委屈，不要怕孩子爬到你头上以后，作为你的这个骑在老虎头上，就是让他做主。这里的道歉呢，其实不是说你要让他做主，而是承认就算是我是爸爸或者是我们妈妈，我们是父母，可是我们不是完美，我们也不是全部都对，我们也像你一样，你在学习当个孩子，我们也在学习当一个父母，我们都是一起在学习的阶段。
1: 对，
0: 嗯，只是如果你家孩子会用一些方法来让你觉得说道歉是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也许你可以引导孩子说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话，如果我有错的话，
1: yeah.
0: 我会跟你说对不起，可是并不代表你可以对着我吼。
1: 嗯
0: 嗯，这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调整，对吧？
1: 是，
0: 嗯，
1: 道歉对我来说是一种承担，它不是一种弱势的表现。
0: 嗯，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哦，希望爸爸妈妈记起来了。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我们再回应另外一位妈妈的问题。Thank you.

0: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今天敏敏邀请到我们的临床心理学家李志俊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真实的育儿经验。一般人都说，哎呀，你们有研究心理学的呀，特别是太太又是这个研究我们孩子心理学的啊，对于教养孩子一定是得心应手了啊。其实来到真实层面，拥有三个孩子呢，的确有不同的挑战。那刚才志俊就说了很多，这时候请你回应的是柔佛这位朋友的有关于女儿18岁因为有学习障碍没有办法记住所读的东西，只有短暂记忆，应该如何帮助她呢？今年要面对政府考试了，其实指的应该就是 SPM、快到了，
8: 对，快到了，
7: 可是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怎么帮她呢？
8: 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如果真的要恶补的话呢，那个结果也不会，我们的预期也不能放太高。的确呢，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有一些循证的方式是可以帮助学习障碍 的孩子呢学习的比较好的。可是这一般上是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那在我自己的临床工作里面呢，有一些孩子可能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有学习障碍。他就会用几年的时间呢，用这个特殊的培训方式去让他学习。我们简单来说吧，一辆汽车会有几个坏的问题。我会用这个汽车的例子呢去形容学习的问题。例如说，如果一辆汽车的那个车头灯坏了，它平时白天开车是 OK 的，晚上就开不了车。
7: 对，
8: 这个问题呢就有点像，如果是聋哑人士在学习，如果是哑巴，他其实学习是 OK 的，只要你不让他开口做 oral test 的话，他考试是 OK 的。所以他的障碍只在特定的情况。
7: 对，
8: 有一些读写障碍的孩子呢，他的这个问题有点像是那个汽车轮胎漏风。漏风之后呢，其实你的汽车还是可以行驶一段时间的。
7: 对。
8: 可是如果它迷风了之后，你再把它打风的话呢，它还可以走一段时间。漏风打风，漏风打风。如果我们要根治的话，当然是把那个轮胎换掉。可是我们的大脑不能换掉嘛。所以有读写障碍的孩子呢，如果是他的那个成绩慢了下来之后呢，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去帮他培训，帮他打风呢，他又可以继续行走，然后就长期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他持续进行下去。那比较严重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是自立障碍。自立障碍呢就有点像是一辆车的引擎坏了，那即便你的车再装修的再漂亮，再打再好的油呢，如果是自立障碍，他的学习还是会受影响的。如果一个孩子有学习障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是哪一种的学习障碍，是 是听的问题、说的问题、读写障碍还是智力障碍。
7: 嗯，
8: 根据不同的情况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应对方式。
7: 嗯，
8: 所以在十八岁如果想恶补考今年的 SPM 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点挑战的。
7: 嗯，
8: 可是找对的这个心理师呢，去做人生规划、去做学习方案的规划呢，是有价值的。
7: 对，我们要找出孩子是在哪一方面的一个学习有障碍，我们才可以针对那个点来帮助他。只要智力没有问题，他可能是读还是写还是听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强项来补上，对不对？
8: 对。
7: 嗯，因为在我的嘉宾里头其实也有一小部分哦，他是学习障碍的，可是最后他可以博士毕业、而且是双博士，我就觉得他实在太厉害了。他说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面对的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因为父母亲都是学识型的专业人士，所以当知道自家的孩子有这个学习障碍也是一个打击，
8: 是，
7: 可是他们的优势是他们知道怎么帮助孩子。
8: 对，
7: 所以孩子是追上来了，虽然比别人慢，可是就像是志俊在节目前半部所说的，你要你的孩子在现阶段只是考一个成绩出来，还是他有方法维持他的学习热忱，他可以走得更远。
8: 对，
7: 嗯，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找方法来帮助我们家孩子，对吧？
8: 我很经常说的呢，就是学习这个旅程是一个马拉松，
7: 对，
8: 它不是一个短跑。
7: 嗯，
8: 你要让孩子有正确对学习的这个兴趣和观念，
7: 嗯，
8: 那个才能够确保他能够走上博士啊，走上更高的这个。
7: 嗯，
8: 很多人如果是用强迫的方式让他考试、让他学习呢，反而可能哦，他们说大学毕业我就放假嘛，放牢了，我就不要再回到学校里面
7: 了。我有一些亲友的确是这样的，对他们来说求学考试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讲 N 次也是很痛苦，所以他们一毕业了就是离开学校了，书也不碰。
8: 对，
7: 我说这个书跟教科书不一样啊，它是学习别的才能啊，为什么不能看呢？他讲我看到书我就怕了。
8: 对，
7: 所以当然你说他们有在学习吗？他们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学习，比如说一些技能上的一些手操的，就是你学习那个过程你就能够熟能生巧，所以他们就是透过那个方法来增强自己的专业。你说可行吗？可行啊，因为他也是用那个专业来温饱自己的肚子啊。那谁说一定是要读死读书呢？所以回到来，你家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他的未来规划又是什么，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读书考到很高的这个专业才能够所谓的生存。生存的方法有很多种。
8: 对，
7: 嗯，
8: 要让他对学习有兴趣而不是读书有兴趣。
7: 嗯，这个很重要啊。
8: 嗯，
7: 好，我们歌曲之后呢就回到来最后两个问题啦。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我们这回来看看，如果孩子有漏字，就是在读字有漏字，记忆力差，不太专注，可以用什么方法呢？这是太平孔太太的询问。
9: 首先，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会漏字啊，记忆力差呢，我会先建议他去见临床心理师去做一个测试和诊断，因为有时候这些问题可能真的是来自学习障碍的。那如果在确保了不是学习障碍的前提下呢，那会有别的一些学习方式和策略是对孩子有帮助的。所以在还没有了解他是不是学习或者阅读障碍之前呢，我很难可以给很仔细的建议。
8: 对，因为我们要先了解他是哪一方面的学习障碍，我们才能够具体的帮助他。就像是刚才我们回应柔佛州的那位女士18岁女儿的道理是一样的。
9: 对，
8: 好，回到来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想提一提，因为在临床上你们接触到的个案当然也有情绪障碍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恐慌、忧郁等等，那么在回来看待自己培养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是适当的去调整这个部分呢？因为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我怕给他太大的压力哦，等一下他忧郁怎么办，恐慌怎么办，焦虑怎么办，变成一个精神疾病的状况了。所以我就尽量让孩子就快乐学习就好了，可是又好像没有一个底线。你会怎么看呢？
9: 首先呢，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是一样的，它是需要经营的，它不会毫无原因就突然间身体健康，毫无原因一个人的心理就变得健康的。所以如果孩子焦虑，那个焦虑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当我们看见孩子焦虑，我们应对那个焦虑和情绪呢，就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应对情绪的一个模拟过程，一个学习过程。所以如果是说一看到孩子焦虑就马上放养的话呢，我们教的信息就是你要逃避焦虑，逃避焦虑是不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所以其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只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一个训练孩子的机会呢，那就 OK 了。开心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开心，当你焦虑的时候呢，就好好去理解你的焦虑。和身体是一样的，我们不会无端端什么都不做身体突然间健康。如果我们发觉身体有状况，我们就要好好休息，我们就要好好运动。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有体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训练。根据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呢，做出合适的这个应对方式。
8: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孩子他在焦虑的时候他会啃手指流血或者是不断的去擦身体的话，那其实当然在这个出现的比较严重更早之前的，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用一些特别的安全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焦虑，
9: 对，
8: 或表达你的紧张。这些健康的方式是帮你把这个发出来，而不是逃避或者是收着。那透过这个发出来之后，你的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才想方法来应对当下的这个状况，是吧？
9: 对，就是这个意思。
8: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孩子他可能会甩东西啦，可能会破坏东西啦，或者是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可是我们父母亲都有方法引导他的，对吧？
9: 对。
8: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晓得 家长们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当我发现我家孩子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发泄方式，看起来好像在学我们嘞，所以我们是不是身为父母在家里头也要提醒自己，要给一个正确的示范呢？
9: 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有静坐冥想的习惯的，我每一天会有30分钟的静坐冥想，然后我在没有强迫我的孩子的情况之下，他现在如果是发觉到自己，我的大儿子发觉到自己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模有样的，他当然没有在正式的做，可是他会盘脚，然后就会静着。然后他就
8: 闭眼睛，
9: 对，就好像在静坐冥想一样。虽然他的那一个可能内在的工作没有做对，可是我知道说他已经学习到了这个行为，他知道如果他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他应该静静坐下来，把眼睛闭上。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影响。
8: 对，其实我们家的孩子在发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哭，因为他觉得眼泪流出来了，他会比较舒坦。那我们就要看了，你允许孩子哭吗？有一些教养是不能哭，特别是男孩，那我们在怎么样看待这个情况底下允许哭悲伤，或者是透过哭的方式让人能量流动，你怎么看？
9: 我是容许他哭的。当然我还是会去分辨到底他这个哭是行为的哭，还是真是情绪流露情绪流露的哭。我是从来不会惩罚，也从来不会去停止的。我会让他哭完之后就好和他聊。可是如果他那种哭是你看得出的嘛，小孩子、
8: 假的是吗？
9: 的话呢，我会直接叫他收声，有什么事好好说。所以我会去做这个分辨。那会不会看错呢？很老实说，小孩子很少会看错，因为小孩子太明显，真的太明显。可是我因为我的孩子还小，6岁，目前我觉得我还能看得很清楚。可是可能他再大一点之后呢，我的分辨能力就不会这么好，因为成年人的情绪比较复杂。
8: 对，
9: 他们会掺杂一些很多真实的情绪，再加很多夸大的这个情绪。
8: 对，
9: 到时候我们再来聊吧。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8: 别的经验可以分享了
9: 啊、
8: 哦！你刚才说的那个哭的那个部分，我就想起我家小女儿以前在言语比较不会表达的时候，她唯一就是用哭闹。后来我就鼓励说，我就先表达我的这个揣测，我的猜测是对的吗？当他点头，我就知道。我说你这样子哭，妈妈不懂你要什么。你是因为你想要那个，所以我没有给你吗？所以你难过你就哭吗？他会点头。那到后来我就会说，那你好好说话，你跟我说。所以他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尝试引导他，给他一些词汇，当然也让他认识情绪，难过吗？伤心吗？
9: 对，
8: 委屈吗？当然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他还没有办法分辨，可是生气和开心他是最知道的。
9: 是，
8: 所以就从那个最基本的教起，当他这个词汇或者是清晰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你会发现他就不会用哭来要求或者是表达自己了。
9: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智力障碍的孩子呢，他的情绪表达其实就是他们的哭会哭得比较严重，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方式 和别人沟通。
8: 对，
9: 也就是为什么有 speech delay 的孩子呢，通常情绪也是比较难调节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情绪。
8: 对，当然来到那个部分，我们又有另外一些专业可以引导他们。
9: 对对对，
8: 这个也是必须学习的，当然那个就不在今天的主题了啊。好，说了那么多，也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那错过其他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和爱生活脸书呢，去重看我们这集节目。谢谢志俊今天来分享，谢谢。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一名原住民男子昨天在霹雳州和风康崩塔贡附近的科布森林保护区与友人一同寻找藤条时，也遭老虎袭击后死亡。联当州议员大杜穆罕默德·扎卡弗哈润表示，死者为42岁的 Zamburi Anga。他说，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在昨天下午约4:30接获事故投报后，野生动物保育单位成员随即与双溪西部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人员赶往现场，最终在傍晚6:58发现死者遗体。现场出现了老虎的脚印以及其他的迹象，当局劝告民众暂时不要进入森林。今年一月至八月，吉兰丹州商业罪案造成的损失增加至3,347万 ringgit， 相比去年同期的2,750万 ringgit 有所上升。吉兰丹州总警长大杜穆罕默德·尤苏夫·马曼表示，商业罪案数量增加了821宗，从去年同期的1,100宗增至1,921宗，其中电子商务诈骗的增幅最为明显，从260宗增加至657宗，其他网络罪案则从287宗增加至444宗。他说，这一趋势显示，犯罪活动正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转变，警方的行动也必须迅速调整，尤其是在预防犯罪和提高公众意识方面。一名男子涉嫌在昨天在柔佛州丹绒市迪里甘榜巴当将自己5岁的侄女抛入河中，导致她死亡，目前被延扣7天，从今天起至9月28号，有关延扣令由推事庭推事哈菲扎·阿卜杜拉萨批准，以协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一名公司投资经理去年七月在吉兰丹哥打巴鲁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后坠入骗局，损失约120万 ringgit。吉兰丹州总警长大杜穆罕默德·尤苏夫·马曼表示，受害者是一名50多岁的单亲母亲，他相信接到一名冒充执法机构官员的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一宗洗黑钱案件。他说，由于害怕，女子听从诈骗者的指示，从银行账户提取金钱，包括公积金储蓄，同时典当及出售珠宝，价值将近50万 ringgit。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6: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5: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6: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5: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6: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5: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6: 还有我郑烨，
5: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6: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5: 牵手过中秋。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0: 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棕油出口预料稳守1600万吨，成为全球关键的供应源。油价上涨，五组2027财案发展开支经济部，聚焦企业生产力与创新。马中加强海洋合作，借鉴中国科技与专业应对灵活与烟霾问题。萨拉姆列西的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棕油理事会发文告表示，预计我国在2027年的棕油出口量将维持约1600万吨的稳定水平，有望成为全球棕油消费者日益重要的供应来源。棕油理事会引述油世界的独立全球市场分析及预测指出，印尼棕油产量预计在2027年减少190万吨，而我国的棕油产量预计减少70万吨。文告说，印尼棕油出口量也预计在2027年减少近300万吨，反映生物柴油掺混带动国内需求增加，以及产量前景转弱，因此我国预计将成为全球消费者日益重要的棕油供应来源。而目前国内较高的棕油库存水平，相信只是暂时现象。经济部长 Ab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全球油价上涨不会影响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制定的发展规划。他说，尽管政府需要应对全球油价上涨对补贴及国家财政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但明年的国家发展开支仍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推行。他说，经济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的重点之一是确保具生产力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同时提升供应商在科技及创新方面的能力。2027年财政预算案是第五份昌明马来西亚预算案，预计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政府表示，这份预算案将重点关注包括经济增长、高价值就业、竞争力以及高增值经济发展等领域。另外，槟城州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考虑进一步加强州内旅游发展议程，包括提升航空连接、吸引更多国际活动以及保护乔治市文化遗产。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表示，这项发展议程对于提升旅游业的整体价值非常重要，同时确保旅游业持续成长，并让当地经济及社区从中受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发文告澄清，有关土著股权持有政策的相关资料属于经济部的管辖范围。文告说，贸工部希望通过这些说明能够理清这个部门在有关事项上的职责，也确保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准确及清楚。今年1月至8月，吉伦丹州商业罪案造成的损失增加至3347万人民币，相比去年同期的2750万人民币有所上升。吉伦丹州总警长 Dr. Muhammad Yusuf Mahmad 表示，商业罪案数量增加了821宗，从去年同期的1100宗增至1921宗，其中电子商务诈骗的增幅最为明显，从260宗增加至657宗，其他网络罪案则从287宗增加至444宗。他说，这一趋势显示，犯罪活动正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转变，警方的行动也必须迅速调整，尤其是在预防犯罪和提高公众意识方面。 一名公司投资经理去年七月在吉兰丹哥打巴鲁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后坠入骗局，损失约120万ringgit。吉兰丹州总警长大董穆罕默德·尤苏夫·曼曼表示，受害者是一名50多岁的单亲母亲，他相信接到一名冒充执法机构官员的来电，对方声称他涉及一宗洗黑钱案件。他说，由于害怕，女子听从诈骗者的指示，从银行账户提取金钱，包括公积金储蓄，同时典当及出售珠宝，价值接近50万ringgit。一名男子涉嫌在昨天在柔佛丹戎士迪里甘榜巴当将自己5岁的侄女抛入河中，导致她死亡，目前被延扣7天，从今天起至9月28号。有关延扣令由推事庭推事Hafiza Abdulraza 批准，以协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马来西亚与中国同意加强海洋合作平台，涵盖研究、科技、技术交流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管理领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rthur Joseph Kuro 在布城和中国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兼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会面时达至这项共识。环境部发文告说，这次会面是深化马中双边关系的重要平台，并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强化天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永续方面的合作。另外，鉴于当下的烟霾问题，部长也建议开拓林火管理及不云造雨方面的合作，借鉴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与专业。中国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开通，可能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中国及更广泛东协地区之间的贸易互联互通。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路耗资727亿元人民币，将使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内河出海的路程缩短超过560公里。该运河预计还将使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之间，每年可能节省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运输费用。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徐华在马新社节目中通过线上方式分享了这个消息。他认为该运河可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尤其是棕油、电子产品和清真产品领域的出口商提供更快更便宜的通道，经钦州港进入中国西部内陆地区。一名原住民男子昨天在霹雳州和风 Kampong Takong 附近的 Korbu 森林保护区与友人一同寻找藤条时，一遭老虎袭击后死亡。林当州议员 Dr. Muhammad Zulkifli Harun 表示，死者为42岁的 Zamburi Anga。 他说，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在昨天下午约4:30接获事故投报后，野生动物保育单位成员随即与双溪西部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人员赶往现场，最终在傍晚6:58发现死者遗体。现场出现了老虎的脚印以及其他一些迹象，当局劝请民众暂时不要进入森林。吉隆坡快捷通发文告说，一名相信身体不适的乘客在今早6:52在旺沙马珠轻快铁站跌入轨道，随后由车站工作人员协助脱离危险。文告说，车站工作人员将这名乘客从轨道区域带出，并送往急救室接受治疗。事故发生后，月台紧急停车系统立即启动，为了安全起见，轨道电源也暂时被切断。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棕油出口预料稳守1600万吨，成为全球关键的供应源。油价上涨，五组2027才按发展开支。经济部聚焦企业生产力与创新。马中加强海洋合作，借鉴中国科技与专业应对林火与烟霾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来到下午一点了，是的，上一个小时大家听了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啊。那么来到这个时候就有你的选曲了。那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多多少少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回忆涌上心头。像上个小时听了那么多，那么接着下来如果有自己的这个选曲的机会，那就最好不过了。是的，这个是可以让你美梦成真，哈哈。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不过不是纯粹的点歌哦，因为我要对你说，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花一些心思，特别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那话到嘴边就是又吞回去，又说不出来了。那其实就有这样机会让你可以，即使你的话到嘴边，但是你还是可以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的。这边就替大家传达心里话，有什么话想说，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我来替你传达。把你的信息发送到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声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可以。然后接着下来你才说，哎，你想要听的歌曲是什么歌曲哦？那么不是只是纯粹的点歌啦哈，对一些新的朋友来说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就要多一些些的解释了。那对于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相信呢，你这个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我们也有一个就是直播的互动了哈，只要你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我们在这里啊都可以随时跟大家互动交流。换言之，可能一些人说，哎呀，这样我可不可以在那里留言呢？可以啊，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啊，就方便大家嘛，把你的信息发来，然后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好运被选上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的歌名很诗情画意啊，叫与诗同行。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

迎回来，我是佩莹。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朋友啊，很早就把信息发送过来了。这是 Josh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来临的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那跟公司请了假，因为是落在星期五嘛，所以就想这周末啊两天不必上班，那么星期五请一天假的话，连续三天就可以陪着家人了。难得啊可以聚在一起，兄弟姐妹大家都往国外跑，那这一回大家刚好凑合到那个时间能够聚在一块，所以自己就请了一天假。虽然请假呢要忙的事物会更多，但是心想呢有什么是不需要付出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想一想自己的获得的时候，又甘愿做欢喜做的啦。那么来临的中秋节想到哪玩呢？没有说要飞到很远啦，最主要的就是家人聚在一起，然后也许会到外州走一走看一看的，希望不会大堵车所以跟家人商量了，可能我们就是不是在那种高峰期的这个堵车的时段出门，所以我们避开这个路段的话应该还 OK 啦，就说了好，那我想啊有规划是好事啊，因为毕竟有些时候如果是你先做一个基本的架构，规划架构，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临时出发的突发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要你去解决的啦，那么也不会偏离得太远，至少可能还是在计划中。当然有些时候计划是来不及变化啊，但是呢大家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磨练耐心的时候了。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见到家人了，过去都是在国外工作，又抽不到时间放假然后请假回来，所以这一次呢五年之后再回到自己熟悉的这个土地，然后再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这个意义啊非常的深远啊。心里还是停留在小时候爸爸会切月饼，然后妈妈呢就是也是忙进忙出的泡茶啦等等的，那家人呢就在这个后院子那里观星赏月啊。那么有些时候还喜欢听父母亲说一些儿时的故事啦等等的，那脑海中就是这一些画面，非常非常的熟悉。好，那么来临的这个中秋节就想要听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选的是彭佳慧演绎的版本，叫月儿弯。

是的，听过这首歌曲，就是彭佳慧所演绎的《月儿弯》。来到了下午1:26，这个小时是让大家留言。我要对你说，如果你有话想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们这边，如果抽中你的话，你就会听到自己的留言播出了啊。那下来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 Ann 啊。那第一次来留言，我这里很多叫 Ann 的朋友第一次来留言，因为听到其他人的留言，就当着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记录了哈。自己是一个比较属于细心的人吧，身边的朋友是这么说的。有的时候早上啊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等人的时候呢，都喜欢观察周遭的许多事情。那么看一看周遭的人一些互动的方式，然后他们相互的可能说话的那种语气啊等等呢，这些都好像在看一部戏这样。虽然有些时候呢家里的电视机摆在那里都很少打开来看，可是到外头的时候呢，感觉自己也是在追剧一样，这是更加活生生的这个一幕又一幕啊，自己可能会感觉其中可能有发现一些惊喜的部分，而且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很暖心的部分。今天早上在用着早餐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在用着早餐嘛，所以其他的位子呢坐满，然后旁边还有人搭桌这样。然后他说就遇到了一家人，然后带着长辈来用早餐。那个时候因为长辈走路也比较慢，然后人又多嘛哈，所以他就说我原本是想我座位旁反正都有椅子啊，他们可以如果要用的话可以拿过去。后来就看见他们就是招待员跟他们说这边有空位，他们就过去坐的时候刚刚好那个位子，所以自己身边的空位是没有摆出来的，就是没有派上用场啦。后来就看到这一家人的这个互动的时候呢，很温馨，然后有时候说大声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一些些就说孩子很久没有回家啦，然后父母就说你们在这里啊会逗留几天啦，

那么也想着可能还是没办法抽空，但是可能星期天还可以，但是就不能在中秋节的正日回家。虽然家人没有放在心上，也不会责怪，也很明理，但是自己有些时候呢想一想啊，在正日那一天送上这温暖跟祝福，其实反而也是可以有那个仪式感啊。那么听的人开心，自己送上祝福的人也跟着一起欢喜，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佩颖说的对，有些时候我们看着别人的经历，看着别人说话，看着别人的互动，那会想到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式是怎么过的呢？所以今天的早餐觉得很有意义，那就看了之后自己又联想到自己的模式了之后还可以怎么做，就这样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调整。今天来留言，如果有机会选上，请佩莹帮我选这一首歌，这是陈汉伟跟蔡礼莲的关怀方式。有的，这就是你要的歌曲啦，我们来听歌啦。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0: 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咯。
1: 好，
2: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0: 月光光秀才
3: 了，我捏我刚刚
4: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月光光就得糖，
1: 你唱走音啦。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顾一方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7: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6: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星期一到星期五
5: 早上6点到10点，早

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这是米奇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想要给妈妈送上祝福啊。妈妈生下自己啊，把自己给养大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是单亲妈妈，小的时候都没有看过爸爸样子，那也问过妈妈，妈妈只是说爸爸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作，问着问着每次都是这样回应，也不再问了。那么现在长大了也觉得这也不重要啦，因为妈妈都是养自己大的人，教自己的人嘛，所以有妈妈在就已经足够了。那今天跟她说呢，就让妈妈放假一天，家里的家务全都不用做，那么等自己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那么就带妈妈去吃一顿好的哈。那么就因为家庭主妇都是24小时上班的那一种嘛，所以你就给妈妈放假，今天准备这个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吃，虽然是不晓得吃什么你也没说，不过呢听你这么说相信你也有你的准备啦，当然还有一份小惊喜不能说，因为妈妈都有在听着佩莹的节目的，而且自己也没有用匿名，所以妈妈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大概知道是女儿要留言给她的，那只是说能说的不说的就暂时先保留着，带妈妈就是今天晚上她就会知道要给她送上的这个惊喜是什么的啦。那么当然谢谢妈妈呢这么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养大，特别是在自己小的时候还不能为妈妈分担的时候，还是那么的辛苦的，还是给自己最好的，吃也是最好的，用的也是最好的，连续上一些才艺班啦等等的，妈妈都没有一句怨言呐。那么现在呢是自己给妈妈孝敬的时候啦，希望她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有足够的体力带他去旅行。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比较少人选的歌哈，不过这首歌曲呢一首马来西亚创作，值得推荐给更多的人啦。米奇选的这首歌是黄慧琪所演绎的阿娘的话，非常好听的一首马来西亚创作，当然我们没有限定大家你只能够选哪一些类别的歌曲，只要是我们歌库里头有的歌曲的话，你来留言然后说哪一首歌曲是你所选上的，我都会尽量的配合大家。欢迎你的留言，把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再来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他》。

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来来来，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今天好多新朋友哎。好啦，那么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叫他圆圆，哈哈，因为可能小时候出世的时候是圆圆的，所以家人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小名啦。但是真实名字是很好听的，只是今天不想说自己的真实名字，好吧好吧。那么圆圆来留言就说到呢，其实刚才不少人都说哎回家啦，中秋啦，哎就好像过年这样哦。是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节庆相当重视的其中一个佳节啦。那么圆圆就说哎，其实市面上呢卖的月饼那么多，其实有想要买一些带回家的，但是妈妈就说不要买太多啦，因为家里人也没太多人吃啊，剩下的话又浪费啊，亲戚又不在，所以就想怎么办。自己是一个比较讲求仪式感的人类，如果是没有的话好像又不太像过中秋哈。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好吧，就买一盒就好了反正够吃就好了啦。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会觉得难挑对不对，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月饼的造型啊，那个设计啊，包装都很漂亮，所以有时候呢我朋友说不是买月饼我是买包装他说我在买月饼的时候我已经在打量我要怎么样去使用那个盒子，那个盒子是我最终想要的，甚至有些人说啊，月饼你们吃但是那个盒子归我有没有啊？所以心想啊，就是有些时候啊人都是这样，你会有自己想要的跟别人想要的，那么最重要还是回到自己，做自己喜欢的，然后要自己想要的，哎，这个已经足以让我们忙很久了。因为有些计划它的确啊是需要你腾出更多的时间才能把它给做好的嘛。无论如何，那么今天来留言就是第一次在佩莹的节目中留言，也希望接下来会比较多的勇气然后来留言。你知道吗，说佩莹其实要留言呢哎还挺压力的。为什么，我就因为刚才我有跟他对答一些哈，就是回复他信息，他说因为又怕自己写不好啦，又怕自己写错字啦，就是很多很多的害怕。但是无论如何，话说回来，我们人生中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害怕做错，害怕做了这个决定的之后，我接下来我有没有回头路等等的，就是害怕离开舒适区啦，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因为怕你不敢做出决定跟尝试的话，也许你就真的会错过很多很多的机会了。好，那今天圆圆呢就想要跟家人说，你们等我哟，我其实每一天都在倒数着的，我很期待回家跟家人一起团聚。虽然妈妈说亲戚都不多，然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见一见老人家嘛啊。那么陪伴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期待着。那这次回乡没有太长的时间，那如果可以的话也会腾出一些些的时间见一见自己的老同学，看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因为这中秋一过啊，接下来回乡就要等到明年的农历新年了，虽然也没有很久啦，但是会特别的珍惜咯，可能是人老了啦会这样是啊，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当你懂得珍惜的时候，是因为你渐渐的体验了人生，有了体验之后，曾经失去了之后，你会更加的懂得珍惜。好，今天圆圆选的这首歌曲叫爱一个自由。

刚这首是重新编曲的《爱》，是展荣跟展瑞所演绎的版本啦。给大家做个预告，下一个小时的音乐单元，我们来听一听 Acapella 阿卡贝拉，怎么样玩转人生新的境界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啊。其实市面上啊挺多 Acapella 式的歌曲的，只是偶尔的忽略了之后就忘了它，然后就没有再回来现在我们要把它找回来，让大家重新的认识 Acapella 玩转人生新境界。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互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必须加强政府、大学、业界及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以缩小科研商业化过程中的缺失中间环节，让具有潜力的本土科技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尽管马来西亚已经在全球供应链中建立稳固基础，但国内开发的大多数科技在从研究成果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的过程中，仍面对寻找产业合作伙伴或资金的挑战，而这也正是政府、大学、业界及投资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地方。另一边厢，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科研与创新生态系统目前通过研发商业化门户网站，已记录了超过500项专利，潜在价值超过20亿人民币，涉及超过120项活跃任务，显示马来西亚拥有巨大的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能否有效缩小学术研究与商业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他说，马来西亚拥有许多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及大量具有高度潜力的创意和创新成果，但其中太多仍然停留在大学阶段。经济部长 Ab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政府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对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检视这项政策在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成效。他说，目前该政策仍处于实施阶段，并预计在2027年底结束，因此这项评估对于决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国际新闻，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亿300万欧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用户位置数据时，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较高的罚单之一。此次处罚源于大约6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谷歌网络与应用活动、位置记录以及位置精确度三项功能，重点审查谷歌在2018年5月25号至2022年2月4号期间处理用户位置数据的方式。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与和平。在过去，西方人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一手执剑一手执古兰经传教的不实故事，为伊斯兰教披上了横暴的外衣。911之后，对伊斯兰教有偏见的人更是振振有词地把伊斯兰与恐怖和暴力连接。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鼓吹暴力，反而是一个推崇和平的宗教。根据阿拉伯文的翻译，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是和平。顺从是信徒对真主、对正道的顺从，和平是对众生万物友善的态度。在古兰经中提到和平的地方有四五十处之多，而古兰经第二章208节上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这一节更是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和平就是伊斯兰的精神所在，也可以见到伊斯兰对和平的重视。因此，所有穆斯林事实上都应该秉承着上苍的教诲，立身处世以和平为本。古兰经显示出的善良、仁慈、公平、正义、勇气、平等、守礼等伦理精神，其实就是维持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利器。古兰经上说，真主以仁慈对待万物，同时也是因为他怜悯全世界的人，所以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为了要发扬光大宗教的伦理，信徒在生活中应该与众人和平相处，帮助贫困弱小，爱护宇宙万物，并且有责任将上苍的仁慈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为伊斯兰的精神是和平，所以他反对暴力。除非是信仰的宗教和人身受到迫害起而反抗，否则穆斯林不会发动战争。而战争一旦发生，穆斯林在获得胜利之后，不穷追猛打，也不虐待战俘，更不会伤害妇孺。古兰经第二章190节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阿拉必定不喜欢过分者。第八章61节也说，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古兰经24章22节说，他们应当饶恕，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从这些经文看来，伊斯兰教强调的和平显而易见。身为穆斯林，我们也希望落实真主的教导，为缔造有爱的社会和大同世界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时候下午两点呢，让大家啊在听歌的选择上可以多一些的分别，或者是多一些的特别之处。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听歌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听不同曲风的歌曲，有没有？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部分。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去除掉乐器的伴奏，用人声来伴奏的话，a cappella 就是那一种。哎，我们可能平常听的那个，所谓有些人说啊，这样是不是像清唱咯？哎，其实它比清唱更加不容易的是，因为它要有很多张的嘴巴才能够完成那一首歌曲，所以呢，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说到 a cappella 的话，不过呢，在各国哈，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有相当不错的这个组合，都把 a cappella 的这个歌曲呢演绎得很好。而且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些组合他们在演绎那歌曲的时候，他不是原本本演的，他还有加入一些团员们的情感呢，或者是他们擅长的一些位置啊，就声音的位置啊，还有就是重新编曲了，所以在节奏方面就更加的随性啊，因为它没有音乐的伴奏，音乐的限制。OK， 音乐跟你说 ，OK， 到这边你就要竞拍了，那你要开始唱了，哎，可是a cappella 人声来做乐器的话，它也是在时间点上，也是在节拍点上，但是它的变化可大了。所以 a cappella 无乐器伴奏的这个纯人声的歌曲呢，现今在不管哪一种语言歌曲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场合，特别是可能在这个购物广场，那靠近年底的时候，又或者是这个圣诞节报佳音啊等等的，你都听到很多 a cappella 式的演绎歌曲的。那今天我就继续给大家分享 a cappella 婉转人生新境界的这一些好歌，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来听歌。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流行歌曲，这是有乐器伴奏的哈，好，这首歌曲跟广告之后马上就有 a cappella 的歌曲了。这首歌是胡琳所演绎的《月半弯》，配合中秋佳节要到了，所以关于月亮的歌曲还挺多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 不见不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没错了，刚才说到 acapella 式的演绎的歌曲，在各国的不同的组合哈，就是唱不同的语言的组合，在演绎这个 acapella 歌曲的时候，都唱得非常的好。那么过去如果你有在追听这节目的话，都有听到我在分享一些可能来自各国的一些 acapella 组合的歌曲。像今天呢，我把大家带到台湾，这是台湾的 acapella 组合，叫做寻人启事，特别的名字哈。那么团员们呢，其中就分别有女高音啊、女中音啊、男低音、人声打击，这是很基本的这个 acapella 组合中必须要有的声音位置啦。那么他们其实为什么会说寻人启事呢？其实他寻人启事就是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的同时，而且也是跟他们的这个成立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正式成团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成军大部分的团员啊都是来自高中的阿卡佩拉社，然后他们除了在表演中啊加入一些舞蹈走位啊、电子效果啊、这个等等丰富多样化的舞台展现啊，作为他们的特色了啊，也是台湾算是持续创作的阿卡佩拉乐团。那么他们除了表演，他们也推出过专辑哈，全创作专辑，自己写的歌、自己唱的歌，然后可以算是华语界来说以 acapella 形式全创作专辑的这个组合，而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所以后来他们的第二张的全创作专辑叫减肥计划也卖得非常好。那这张专辑它是大量使用电子效果器哈，就是突破人声的局限了。所以创团的时候，因为六声部编制的团只找到四位成员啊，那么团员们呢因为比赛那个时候就召集不到成员，而就发出了招募新团员，这样子叫寻人启事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由来啦啊，就要找人嘛，所以就将自己的团名呢名为寻人启事，于是就以这个团名啊让大家渐渐为熟悉了，那么就以这个名字作为他们的这个团体的名字啦。那么当然因为他们喜欢听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而且也希望能够为音乐注入多一些新的元素，而不是只是刻板的印象来去听那一首歌曲，所以寻人启事呢就给大家唱了挺多可能你熟悉的歌，可是里头却是注入了新的元素的。那么今天我就挑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大家不会陌生，因为之前在给大家挑选乐器伴奏的时候也曾经有这首歌出现，可是那个时候是纯乐器没有人声，可是今天没有乐器是纯人声，就倒反过来，我们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哈，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是的，这是寻人启事所演绎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们有很华丽的编曲，可是都是用人声，因为 acapella 就是卖的就是人声，拼的也是人声啊。特别的就是他其实没有音乐伴奏，所以 acapella 呢啊，就是如果没有音乐伴奏之下呢，最冒险的就是走音。当你走音的时候，你有那么多把声音呢，其中一个人走呢，就跟着一起走了，会受影响，除非你的定力很足够。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稳健的基础必须非常的扎实哈，所以这首歌曲呢，你一听呢就是很深情的、很抒情的一首情歌。那么一种很那种苦恋啊、初恋的情怀啊，那就贯穿着整首歌曲了。那么从开始的柔，然后慢慢有一些刚的并进，情绪层层堆叠在一起，所以那么多把的声音呢，唱出了挺多人心中的那一份无奈，是吧？听 acapella 歌曲其实也是一种享受。那么接着下来这一首曲子叫《停在何处》。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mm。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工。

么他们唱的歌曲主要也是以 acapella 形式的歌曲为主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听着这些歌曲的时候啊，也回想一下，可能我也是有听过他们的歌曲，然后今天佩莹就翻箱倒柜了，找了这一些歌曲出来哈。那说到月亮圆，其实山脚下男孩是这首歌曲的原唱，然后也是他们的创作嘛。然后开始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啊，唱至皆知巷闻，而且可以说是中秋佳节不可或缺的另类国歌，芝姐是这么形容啦。然后也被誉为是相当就是久远啊，那么多年了，依然是历久弥新啊。关键在于它很接地气，然后很有那种童趣化的一种音乐的表达，小朋友也容易懂的歌词。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那么其实这个就道出了我国身处在热带，那这热带国家没有四季之分，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用没有春夏秋冬这个地理特征把它写进了歌词，而让大家发现了这独一无二的马来西亚，然后再串联起这个跟古老的中华传统啊，中秋节啊，展现了这个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然后有一些科技啊，神话啊，现在真的也是进入科技的年代了嘛，所以这首歌曲它是那么的永垂不朽，就是这样的咯。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月亮圆》，趁着这个中秋节要到了，那我想啊，这一首歌曲啊，也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是吧？这是一支很早期的组合了，叫音乐搅拌机。

疗伤天后啊，辛晓琪，她也可以那么俏皮的演绎这一首甜蜜的歌曲。平常可能听她的歌曲都是唱一些苦情歌，唱了一些大家在情的这个过程中，情伤过程中呢得到疗愈的一把歌声。但是呢，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可爱的玫瑰花，而且又是旧曲新唱啊，用 a cappella 式的方式来演绎，有没有感觉耳目一新呢？其实辛晓琪的声音，他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切都还在，还是听得出来是他演绎的，只是在唱法方面呢，他就做了很多方面的调试，所以你听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活泼起来了，没有那么多的苦情。所以 a cappella其实它可以展现一个歌手的功力，那不只是那歌曲的不同，一听就听到跟有乐器伴奏的不一样，可是呢歌手的功力必须要扎实，才能够就是比较能够稳住自己的那个声音，然后演绎这些歌曲。那么辛晓琪呢，在早期他推出的这个专辑啊，里头收录了挺多首都是 a cappella 式的歌曲的，下来有机会了我还会再给大家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再换另外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可能你们比较少听见，但是它也是属于 a cappella 式的歌曲，叫《明天的烦恼交给你》。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4: 生殖器疣，
3: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了那么多阿卡贝拉式的歌曲，是不是让你也对他产生了越来越喜欢呢？是的，其实从可能平常听一些，然后现在是比较大量的在听的时候，多一些的认识，我觉得都是好事了啊。好，那其实在美国那里呢，这一支著名的无伴奏合唱，也就是阿卡贝拉的这个组合 Pentatonix， 那其实他们唱了很多的阿卡贝拉式的歌曲，而且算是相当大量。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些圣诞佳节的歌曲啊，很多他们都是都有他们的作品在内了。那么今天当然还不是到听这个圣诞歌曲的时候啊，太早啊。但是其实除了唱圣诞歌，一些流行歌曲他们也是有在唱的。那么今天我挑的这首歌曲呢，在听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Pentatonix 啊。他们其实真的来头可不小啊，曾经多次的获得格拉美奖，在全球呢拥有相当高人气，在他们的社交频道上呢也拥有相当多的粉丝订阅的，还有惊人的播放量。那么里头的成员，男高音、女低音、女高音、男低音、男中音，这肯定是少不了的。然后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人声打击是在整支乐团里头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Big Boss Sir。 那么就是他是用那种边唱这个 Big Boss 啊，边唱的人，就是他可能需要唱的部分他就唱，如果是他需要打击的话呢，他就用打击的声音，然后再来还有低音也是少不了的。所以他们在不使用任何乐器，全靠着这个团员们的嗓音，模仿出贝斯啊、鼓点啊、吉他啊各种电子音效来演绎歌曲的。那今天我挑了这一首曲子，一首曾经风靡一时、挺多人听过而且朗朗上口的 Let It Go。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是吧 Pentatonix 所演绎的 Let It Go， 好听吗？听过了这首西洋歌曲啊，那么其实在香港那里呢，这 Senza Acapella 也是一支独立无伴奏人声乐团，在2009年成立的时候呢，就挺多人在听着他们的歌曲对他们产生喜欢的。当然在这个演出的场合中，他们唱的歌曲的类别非常的多，之前他们都固定的就是每一年都会制作年度香港音乐组曲，就是 Medley， 这些歌曲就是香港流行金曲啊，他用 Acapella 的方式来重新编排，这是广受好评的。那么后来也推出了挺多的原创专辑啦，就打破了传统式的一些原创作品，甚至也挑战了这个无伴奏跳唱，哇，还要一边唱一边跳哦。好了，我们今天呢说一说这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由 Senza 演绎的。那么其实歌词内容是围绕在珍惜跟感恩啦，那么默默的付出常被忽略的人是需要被珍惜的，由Senza 所演绎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是林秋离跟林俊杰的作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刚刚宣布，马六甲州议会将在明天解散，为马六甲州选举铺路。Abdul Rauf 是在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发布有关消息。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非熟练技工和半熟练技工之间的薪资差距逐渐缩小，从2016年的550 ringgit 拉近至2024年的396 ringgit， 这显示半熟练员工的薪金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有鉴于此，他说，提高薪金的举措必须超越最低薪金的问题，着重于职业发展及进一步提升员工在下一阶段的收入。财政专业人士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同时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气候与永续发展挑战、人工智能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信任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过去几年全球环境不断变化，为企业及财政专业人士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金融体系及架构应该如何设计。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 表示，沙巴州政府在落实政府科技 GOV Tech 议程时，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服务体验，并推动更主动的公共服务，以确保政府事务办理更加简便、快捷和友善。他表示，数码转型对于提升沙巴经商便利度同样至关重要，进而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渔业局将与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馆合作，通过 DNA 或环境 DNA 分析，确认在彭亨州阁老水坝发现的疑似食人鱼到底属于什么鱼类。渔业局总监 Dato Adnan Hussein 指出，这项合作将利用活体食人鱼样本以及相关方面掌握的 DNA 资料和有关鱼类进行比对，以确认其真实身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报告称，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有近13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已经是多次流离失所。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很浓郁的民族味啊。这首歌曲是一首缅甸语歌曲，而这位歌手婆爱散他也擅长演绎缅甸乡村音乐的，所以唱了那么大量的民谣曲风的歌曲，也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啊。那么他主要的成就呢，也是在之前出道的时候他就荣获了五项的这个大奖，然后也迈向新的这个里程碑。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专注于在他的传统的乡村音乐，所以如果是说想要听一些缅甸语传统的歌曲的话呢，他的名字肯定会出现在这个歌单里头的。嗨，你好，我是佩莹，进入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呢。那么今天给大家炮制的歌曲，菲律宾语啊、缅甸语啊，还有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啊，都在今天的曲目中，大家不妨听一听有没有你所熟悉的旋律，因为有时候有些歌曲它有不同的语言版本啊，然后出现在今天的语言歌曲中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M 社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应该很容易辨别吧，这首歌是 Anatomy Rabbit Anatomy Rabbit 所演绎的一首泰语歌曲，这是来自泰国的一支组合。那么他们其实主要是 Indie Pop， 就是独立流行跟梦幻流行 Dream Pop 的一支双人乐队，所以你刚才听完唱歌的时候呢，它其实带有这两种元素啊，然后就是更加直接的形容的话呢，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朦朦胧胧的，然后让你抓耳的旋律，然后有一些电音的这个部分，让你在听的时候，诶，他们这歌曲哦，藏有许多的一些可能引起你的好奇吧，会想要再听下去的。那么Anatomy Rabbit 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取得非常的可爱跟特别，那是因为其中一位成员就是 OAK Ok， 他小的时候啊养的宠物兔子的名字，所以他就用这个名字了。所以两人双人乐队，一个就是负责吉他的部分，一个就是主要是鼓手啊，打鼓的部分，但是呢歌曲还是由他们一起来完成的。听过了泰语歌曲，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感受一下不同语言的魅力啊，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越南语啊，还有泰语。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回来，今天的绝配拼盘给大家听了那么多不同语言的歌曲啊，那么辨别的出来了吗？其实下来缅甸语歌曲又来了。下来的这位歌手，他其实是出生在艺术之家，那么后来踏上这个音乐之路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小时候是因为爸爸经常用钢琴来伴奏让他唱歌的，虽然爸爸并不怎么支持他在音乐事业，但是因为看到他那么有兴趣，也都尊重了他的选择。所以我在想，有些时候不支持是因为自己觉得这条路太难走了，不想孩子那么辛苦，是吧？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Herman Nevin 所演绎的这一首缅甸语歌曲。

很清脆很响亮的一把声音，干净的一把声音了啊。是的，听过了缅甸语歌曲，诶，有朋友说还是习惯听这个泰语歌曲，因为泰语歌曲可能比较容易辨别吧。没关系，日子久了你就会熟悉的啦。好啦，听过了缅甸语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这是 Mimi Wimpy 的歌声，来听一听。

听过了咪咪评委的歌声，是的，来到了下午3:56，佩颖要交班的时候了。那么就给大家送上这首 Maro Terao Jai 这首歌曲。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州议会将在明天正式解散，以铺路举行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甲州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raf Yusof 今天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宣布此事。 Dr. Sri Abdulraf Yusof 向马六甲全民做出明确的保证，解散州议会不意味着政府的事务会终止。他说，州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民生福利会、安全及日常事务将继续如常进行。接下来，马六甲州政府将以看守政府的形式履职，直至透过州选举组织新的州政府为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天在2026年上海世界明日城市大会上获颁智慧城市杰出领导奖，以表彰他在整合全球各方资源、搭建合作平台方面的贡献。也是联合国人居署主席的尼可敏接受联访时说，真正的智慧城市首先必须是一个干净的城市，马来西亚透过垃圾变黄金、废料变能源的循环经济方向，积极推进废物转换能源设施建设。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促请国内研究人员及高等教育机构加强与本地电讯公司的战略合作，以获取研究与开发活动资金。电讯公司设有专门用于研发的资金，并愿意支持研究工作，尤其是与网络连接及科技相关的研究。国际新闻，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默茨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且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1: 还有我郑烨，
1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0: 牵手过中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0: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0: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0: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0: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0: 让世界更温暖。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6: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2: 嗯。
6: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6: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其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八人受伤。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向尼泊尔首相巴伦德拉沙安转达上个月该国发生严重山洪后55名仍然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的忧虑和期盼。他在脸书发文说，尼泊尔首相已经承诺，尽管灾难规模巨大，灾区搜救情况日益严峻，尼泊尔仍然将竭尽所能持续搜寻工作。首相也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式机制，以应对无法寻获失踪者及搜寻行动无法提供确定结果的情况。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政府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对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检视这项政策在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成效。他说，目前该政策仍然处于实施阶段，并预计在2027年底结束，因此这项评估对于决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Akmal Nasrullah 也说，非熟练技工和半熟练技工之间的薪金差距逐渐缩小，从2016年的550 ringgit 拉近至2024年的396 ringgit， 这显示半熟练员工的薪金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有鉴于此，他说，提高薪金的举措必须超越最低薪金的问题，着重于职业发展及进一步提升员工在下一阶段的收入。马来西亚必须加强政府、大学、业界及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以缩小科研商业化过程中的缺失中间环节，让具有潜力的本土科技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尽管马来西亚已经在全球供应链中建立稳固基础，但国内开发的大多数科技在从研究成果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的过程中，仍面对寻找产业合作伙伴或资金的挑战，而这也正是政府、大学、业界及投资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地方。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指出，针对神经多样性人士的规划不应该只局限在儿童阶段，而是必须涵盖他们一生的需要，尤其是在他们的父母及照顾者逐渐年长之后，随着神经多样性人士的预期寿命延长，加上马来西亚逐渐迈向老龄社会，这项规划变得更加重要。预计在2036年，马来西亚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 15%。 马六甲州议会将在明天正式解散，以铺路举行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甲州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 Rauf Yusof 今天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Abdul Rauf 向马六甲全民做出明确的保证，解散州议会不意味着政府的事务会终止。他说，州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民生福利、安全及日常事务将继续如常进行。接下来，马六甲州政府将以看守政府的形式履职，直至透过州选举组织新的州政府为止。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 Gino 表示，沙巴政府在落实政府科技 GOVTech 议程时，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服务体验，并推动更主动的公共服务，以确保政府事务办理更加简便、快捷和友善。他表示，数码转型对于提升沙巴经商便利度同样至关重要，进而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20岁的我国空手道女将Adela Faye Robert 首次征战亚运会便摘下金牌，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夺得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一面金牌。 20岁的沙巴选手 Adiola 今天在女子55公斤以下级别自由搏击决赛以6-4的成绩击退伊朗选手法特梅扎拉，赢得个人第一面亚运会金牌。另外，我国代表陈昌敏在女子男拳男刀全能赛中夺得铜牌。而在奖牌榜方面，目前我国以1金3铜的成绩排在第16位。土耳其西部一所高中今天早上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知道有8人受伤，包括学生。涉嫌开枪的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媒体报道，枪手是在高中大门外开枪，这是土耳其近期发生的最新一起校园枪击事件。4月，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一名14岁少年在学校开枪，造成9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枪手也身亡。土耳其东南部桑尼乌法省之前也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离校学生在他曾就读的高中开枪，打伤16人。接连发生的枪击事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共同社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目前共有4人死亡，另外6人失踪。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发表声明说，这场风灾已经导致近50000户家庭断电。媒体一天前报道，受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19号以来，日本各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往常整个月的总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22号上午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条款。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经在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会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默茨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且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福克兰群岛主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最快今年底全面评估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马六甲州议会明天正式解散。土耳其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郑业。尽管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实现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但是我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对航空业实施强制性碳税。我国将分阶段落实减少航空业排放的措施，具体详情将在适当时公布。我国已经通过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制定到2050年实现国际航空净零碳排放的路径。该蓝图和国际民航组织的长期愿景目标一致。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是我国交通部在2024年9月5号推出的一项航空业减碳路线图，它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航空业对环境造成的碳排放，并推动马来西亚航空业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蓝图主要有四个重点方向。第一，飞机技术，通过使用更节能的飞机和新技术，减少飞机燃油消耗和碳排放。第二，提高营运效率，例如改善航班运行、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运作，让航空运输更加有效率，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燃油消耗。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持续航空燃料。有关燃料可以减少航空燃油产生的碳排放，因此被视为未来航空业脱碳的重要方法。第四，市场机制，通过碳市场、碳抵消等方式，进一步处理航空业无法完全避免的排放。总的来说，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就是马来西亚航空业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一张路线图。它通过飞机技术、营运效率、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市场机制四个方面，推动航空业逐步走向更低碳、更可持续的发展。
2: 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6: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5: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2: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11: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2: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11: 嗯，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2: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11: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13: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2: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11: 好，
1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15: 月公公收彩了，
16: 月亮月光光。
17: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8: 月光光就得头，
11: 你唱走音啦。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来到了9月22号下午的5:21，星期二的下午，今天有我 Fish 珍怡。
0: 沙耶苏达巴勒，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
1: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 JC 的声音了，
0: 一个礼拜嘛，哈，
1: 已经有很多有朋友在 WhatsApp 就是表达了，哎呀，好想念 JC 啊，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0: 支持我的出行啊，这一次呢，我就到国外，代表 RTM 呢，就是去参加了，青年主播创造营，这个就是由中国跟东盟国家的青年主播一起学习啊，一起交流的一个活动了，所以带着马来西亚的一个旗帜出去啊，一面旗帜出去，我觉得这脸上长光啊。
1: 嗯哼，怎么说？怎么说？对，就打旗帜出去就脸上长光吗？你觉得和其他人交流了之后，其实马来西亚我们优势在哪里？
0: 我们当然很优秀啊。那第一呢，马来西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当你想要讲好自己国家自己的民族的故事的时候呢，那马来西亚呢，我们的故事是很丰富的啊，对吧？我们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然后呢多语言，然后我跟这个 Radio Music 的 Mira 啊，就是一位乌裔的 DJ， 我们去呢，我们就可以各自讲自己民族的故事，然后合起来一起讲马来西亚的故事。当然呢，我们去到那边也当然是开开眼界，看看其他的媒体在做什么啊，或者是在海外到底大家的想法，像东盟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媒体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有交流，得到一些心得，然后也在中国呢看一下他们的 AI 运用跟科技的进展，参观了一些电台、电视台报社，还有他们的科技中心，也参观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因为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马来西亚也有参与，刚好呢就在南宁啊，就在广西，我们有去广西嘛，所以就参观了一下，也去看了一下马来西亚馆，所以就看到了很多很多很熟悉的马来西亚的产品啊，像鲜果榴莲，就是我第一次在海外看到马来西亚的鲜果榴莲，就是被运到那边。
1: 你没有尝试一下吗？就是那个榴莲？
0: 没有没有，因为要买的。
1: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在中国吃榴莲，我还不如回马来西亚。
0: 也不是，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很喜欢，
1: 对对，
0: 所以
1: 就让给他们，
0: 就让他们，对，就让他们买，让他们吃这样子。
1: 好，那当然呢，这一趟去哦，我看JC 除了是张张眼界之外，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啊。
0: 没错，
1: 有来自柬埔寨啊，然后泰国啊，我看到泰国的这位
0: 帅哥
1: 参与者已经成为了你的大哥了，是不是？
0: 对啊，就是因为11个国家都有在嘛，再加上中国，就是12个国家。那12个青年，12个不同地方的20多位好朋友，因为每一个国家会派2位代表，所以逻辑上你就会认识11个国家20多个好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无所事事就为 JC 来设这个题目啊，你有来自国外的朋友吗？哪一些国家的朋友呢？然后这些朋友是怎么认识的？然后交情如何？
1: 我觉得也可以和大家就是和我们说一下啊，你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或者是当然认识是一个过程啦，那过后还有没有保持联系啊？比如你们是会不会约好多久再见一次呢？
0: 是，
1: 或者你会不会特别约定什么时间去到对方的国家也好啦，或者约定大家在一起出游呢？
0: 对，我说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今天这个话题也不只是要听我的故事，要听大家的。因为你可能觉得，哎呀，一个人呢可以认识10多个国家很厉害。那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我有20几个国家的朋友，
1: 也有人可能出国打工，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很多人呢。
0: 对对对，那你呢？
1: 我自己吗？我在一次出国，算是工作吧，认识了一位来自尼泊尔的学生，他算是大学生，
0: 有成为朋友的那种，
1: 有大学生，然后我们交换了电话，交换了这个社交媒体啊等等之类的。但他很有趣，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才17岁左右，但是他已经是尼泊尔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的幼儿园校长。
0: 校长啊？
1: 对，所以他就是他同时也是大学生。那在尼泊尔呢，他们没有所谓的像我们现在的这种syllabus， 就是教育的框架，
0: 课纲
1: 他们其实没有的，所以就是你读完了小学呢，你想要再升中学，想要升大学，什么年龄或者你提早读完了你要升大学也行，所以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不能说年纪很小，年纪很轻就进了大学，然后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就回到乡下
0: 开学校
1: 开学校带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哦、给当地的小朋友一个免费上课的一个机会。那我就觉得诶还蛮有趣的，就和他交流了很多，也邀请他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但是你知道尼泊尔的这个情况啊，还有大家的经济收入、啊、
0: 发展是比较慢一点，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也在期待啦，期待什么时候能够招待他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觉得那个国家的人给你什么印象。
1: 嗯，
0: 像你说尼泊尔嘛，
1: 嗯，
0: 怎么样，他们是他给你一个怎么样的印象？
1: 哎，我觉得他很刻苦。哎、欸、就是你看呢、
0: 哦、刻苦，
1: 就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是非常坚强而且刻苦的一个女生、嗯、你看哦、嗯、我们在马来西亚你能够学习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
0: 那接受教育，
1: 接受教育是很正常的，
0: 然后
1: 大家也不会认为哦我要去帮助其他人，或者是我想要去体验生活什么之类的。对我们来讲、嗯、你下乡或者去到乡下完全就是体验生活，但对他们来说不是，他是我在帮助我的族人，我在帮助我们的社群，帮助我们的国家、嗯、希望有一天能够变得更好。尽管就是自己的生活其实是过得去的，但是我不只是要让我自己过得去、嗯、我希望能够让身边的这些就算我不认识的乡下小孩也能够一起过得更好、嗯、所以他去到了那个乡下的是什么程度哈，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断电就断电
0: 哦，是不稳定的，
1: 对对，说没电没就没电，没水就没水的那种情况。可是他愿意从加德满都、嗯、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嗯、去到了这样的一个乡下去培育当地的小孩。所以对我来说这样的朋友啊完全带我去到了人生另外一个高度，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做到这样。
0: 嗯 ，OK， 好，那听到了这个 Fish 说关于尼泊尔朋友的故事，那稍后来呢，我也说说到底这次去遇见了哪一些国家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印象哈、嗯。那这个时候也请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89，说说你有哪些国家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1: 当然不只是说说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国家哈，那你也可以分享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趣事呢？期待你的留言啦、啊。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0: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来吧来吧，说一下这一趟到中国的算是学习吧。
0: 就是一个参访团，
1: 是
0: 这个青年交流团这样。
1: 好了，那
0: 首先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其实呢我已经接近青年门槛的那个顶端，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其实上个星期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0: 是
1: 就是这个青年到底是哪里的标准呢 ？JC 不是
0: 对，我去那边，我第一句就说哦，谢谢大家让我在还没有离开青年的年龄段之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比我年轻的然后呢，也认识了很多就是不同的个性的朋友们。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反而是我觉得我们邻国像泰国或者是越南，因为这些地方呢你可能对它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度。
1: 是，
0: 那如果你说柬埔寨东帝汶这些可能我们的熟悉还不是很多，你知道吗其实比较熟悉的是文莱然后呢当然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泰国越南这几个地方，
1: 印尼
0: 对印尼也是，但还有菲律宾。所以这几个地方呢让我这几个地方的朋友让我感觉到他们的那整个怎么说个性是不一样的。像越南的朋友呢，因为是两位越南女生，然后他们就是怎么说很温柔的，然后很要怎么去形容他们呢，非常有气质的然后长得很漂亮，人很瘦越南女生好像都很瘦，因为那个越南的传统服装
1: 是非常的修身的，
0: 对，非常的修身，然后非常的修长的我就问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很瘦才穿得起这件衣服他们说也好像没有，只不过因为在越南呢他们大量吃蔬菜，
1: 是
0: 还有很清淡的食物所以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呢吃很多，可能因为是在南方嘛也许是一些什么炸鸡或烤鸡或者是什么螺蛳粉油腻辣的东西，他们就不太习惯，他们就觉得我在越南都吃春卷都吃蔬菜黄瓜，对或者是清汤面嘛，那个果条对吧所以就对我就对他们印象就是他们很白，然后呢很温柔，很有气质，然后人很瘦这样
1: 我很好奇耶，因为我曾经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当他们参加类似的这种国际参访团然后除了是固定的行程，因为行程已经很满了嘛，你们就是满满当当的，然后一直不断的学习等等那你们会不会几个国家的朋友在晚上回到酒店之后或者是抓偷一些时间然后去一起坐下来喝杯茶，大家聊一聊之类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0: 你说喝茶也太客气了你都去到中国了那我不在这边讲，反正我会的。我们就是整个行程完了之后呢，我们一般最后一个行程是吃晚餐那吃完晚餐
1: 本来应该回去休息，
0: 因为大家有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天黑比较晚
1: 是
0: 你到别的地方都
1: 可能五六点他们
0: 对六点多大概就天黑，然后七点吃个饭这样子，那六点多吃饭，那其实七点多对马来西亚人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1: 我身体还醒着呢。
0: 对，是八九点要做什么呢？就睡觉了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就会找几个比较容易沟通的就像印尼或者是泰国，因为泰国那位他会说华语对，然后越南那位也会说华语所以就是我们这几个比较聊得来的，那就会说要不要出去外面逛逛看看有什么。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会休息因为他们会忙了一整天，
1: 对，每个人的作息不一样，
0: 对，然后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是记者，所以他就要回房间处理一些文字或者是画面所以每个人的工作不太

0: 样。那我们是做连线嘛，
1: 嗯，
0: 那连线完了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去行程，
1: 嗯嗯、哎、所以就还蛮好玩的啦。
0: 是是是是，就这次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位泰国的朋友，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成为大哥、
1: 哦、就是他会中文吗？
0: 他就会中文，他会很标准的东北中文、
1: 啊
0: 哎、所以大家都说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他就是那种我事儿啊，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啊？哎，我怎么不是泰国人呢？那就是很标准、
1: 哎，
0: 因为他长期在做一些泰中的节目
1: 哦。
0: 然后呢，让我看到了泰国人的那种热情。
1: 哎，你说的泰中是泰国中文？
0: 泰国跟中国
1: 哦，
0: 哎，就是两地之间可能那种介绍旅行啊，
1: 好好好，
0: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内容。然后泰国人是比较奔放的，
1: 嗯，
0: 他比较
1: 热情，
0: 热情，他热情到就是他一来，他也、嗯、虽然大家都还没有认识、
1: 嗯、
0: 但他就是一种哎兄弟你好哎就是非常符合马来西亚人的热情的感受。
1: 哎，跟 JC 是挺像的哈。
0: 对对对 对。
1: 好啦，那我觉得 JC 和我们分享的非常有趣哦，那就期待 JC 什么时候可以把他的游学这些记录啊、给分享出来啦，文字也好啦， video 也好啦，大家期待一下啦。
0: 是。
1: 当然我们也呼吁大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你认识哪一些外国朋友嘛，对不对？所以、待会儿呢下一段回来就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咯，也期待你继续和我们分享啊，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或者 011-1701-8289。

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 不见不散。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8: 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吧。那你认识了什么样的一些外国朋友呢？诶，这边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请我们匿名哦，他说他老公的同事是孟加拉人、印尼人、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他们都很刻苦耐劳。那他诶等等，他是有认识过不同国家的男朋友。
9: 就所以要匿名是不是？
8: 对对对，所以我匿名了吧。
9: 对对对，没错没错。
8: OK， 他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法国男孩，14岁就爱交朋友，热情又外放啊。他看到他的脚，就是对方看到他的脚的时候，还很夸张的说：“你的脚怎么没有脚毛的呢？”应该是因为外国人的毛发很茂盛吧？
9: 哦，
8: 很有趣，
9: 就觉得很惊讶。OK， 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昭全，他说呢他在2003到2009年在就是菲律宾，就缅甸吗？哦，缅甸和菲律宾的。
8: 某家公司吧。
9: 哦 ，OK， 是个公司。那么工作过哈，那也许是个地方名字。那到今天呢？到今天还有几个聊得来的同事，还有他的中国老板、中国同事，在网络平台上呢，会互相发短信啊，就是联系问候的啦。
8: 那这边呢，还有看到马波的 Edison 呢，他欢迎 JC 归队，那他也分享呢，他认识了新加坡的朋友，因为之前去那里工作啊，当地的朋友都很喜欢运动。如果他们有相约，如果是有马拉松的比赛，无论是在马来西亚或国外，可以安排到就一起去参加。也有在那里认识其他国家的同事，比如来自日本啊、泰国啊、越南、中国、印尼、缅甸、菲律宾，哇，好多好多。不过呢，他们就比较少联络了。新加坡也和马来一样，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啊。
9: 还有谁呢？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言才啊。他说呢，他想要知道一下，JC 你做的这个短视频影片当中呢，文莱之前。那个国家是我要看你一下，
8: 要找一找。
9: 对对对，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呢，确实是可以发信息进来哈，让我发给你，就让你看一下我们的不同的国家的朋友是如何祝我们马来西亚日快乐。
8: 是因为在上个星期这个9月16号马来西亚日的时候呢，JC 就有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对马来西亚的一个祝福。其实你和他们，我相信现在有那种戒断反应哦，就是你现在从旅行回来，还有那种非常想念的那种感觉啦。你们有相约接下来要一起去哪里玩啊，还是要去对方的国家啦等等？
9: 你答对了，
8: 那JC 什么时候又要去玩了？
9: 我们就决定了下一站应该要去东帝汶
8: 哦。
9: 而言才你问的就是文莱之前的那个国家，因为我写的是英文给大家看哈，叫做 Timor Leste。就是东帝汶，东帝汶呢是东盟当中的最新成员国，就是去年我们当东盟的这个主席国的时候呢，就邀请了东帝汶加入，然后呢后来呢也正式的加入。所以呢东帝汶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他说有很多大自然的国家啊，有很多很漂亮的美景。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东帝汶呢？因为其他国家大家都略有探索过，就是你说马来西亚你大概有一个印象对吧，印尼你有一个印象，泰国有一个印象，菲律宾什么的，其实缅甸等等的其实大家都略有印象， 东帝汶没有。
8: 对，我其实才要问呢，你对东帝汶的认识是怎么？
9: 完全不知道、uh-huh. 就是没有上网找资料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uh-huh. 所以我们就说啊，那不然这样，那就大家就选这个地方、uh-huh. 希望我们下一次可以在东帝汶就是
8: 相聚。
9: 诶，
8: 但这一次你从这个东帝汶的朋友口中认识到的东帝汶是什么样子的？
9: 因为东帝汶我看到他穿那个传统服装啊、嗯、是
8: 和我们类似吗？
9: 不类似。东帝汶他的那个服装是比较多头饰或者是那种就是项链，或者是脖子、嗯、就不是脖子，对不起，手臂上呢会有一些装饰，这样子，银饰啊和金饰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非常小的国家，其实不是很怎么说呢，不是很常被大家认识到，我本身也不太理解。但是据他说呢，就有比较多的古迹，然后呢比较多的树林森林，然后呢靠海，所以是一个应该是很值得探索的一个国家。
8: 是，好吧，那因为过去可能我们在选择一些东南亚的旅游国家的时候啊，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是马来西亚，然后就是新加坡，不然就是泰国嘛，这三个我相信啊，还有越南啊，这些都是大家首选会去的国家。那马来西亚的朋友，可能我们对于就算是邻国文莱，或者像刚刚说的东帝汶哦、甚至印尼，我们可能也不常去。所以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呢，也算是让大家多认识了东盟的一些不同的成员国。
9: 是，我觉得如果你交了很多外国的朋友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在用着不一样的方法生活着。就是你可能以为哦，那也就是青年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有就买房子啊，然后生小孩就过生活。可是你到别的国家，可能他会跟你说哦，没有的，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活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像我们这次呢，也有一些辽国的朋友啊，那。看到他们比较腼腆，可能因为他们不是怎么说呢，不是说大家都一定会关注他们的国家。毕竟如果你以东南亚来讲，或以东盟来讲，那可能马来西亚、印尼啊，或者是这个菲律宾、泰国是属于相对比较被瞩目的。
8: 对对、
9: 啊、就是
8: 大家
9: 对对大家常会听到的。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国家他们比较腼腆，然后他的个性就像那个国家一样很含蓄，然后你没有问他也不太会跟你讲太多，不像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跑去认识朋友，诶，请问你是来自哪里的，你帮我录一段视频好不好之类的。
8: OK, 好了，那我们刚刚呢就和 JC 聊了关于他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那也期待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那等一下回来呢再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想啊，也念出大家的留言。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中秋单曲《月儿》。

0: 快讯。
1: 一袋血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麻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袋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2: 想在10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1: 好吧，那回到了今天的无所事事的主题啊，就是你有哪些外国朋友呢？哎 ，JC 这一趟过去的这个星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外国朋友啦。我发现大部分的朋友，哎，大部分的听众啊，留言的呢，都是因为工作而认识到了一些外国朋友。
6: 对对对，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因为如果你自己，除非你真的是去一些活动，否则的话，你去旅行也一般比较少会真的是认识到朋友。
1: 除非是打工换宿的那些，比如好像我们的同事 YY， 哎，他就有在国外，算是打工过一段时间。
6: 对，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待长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对，
6: 对， 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定义朋友呢？就是会保持联系呀、或者是大家有一些话可以聊啊等等。像我这次出国，其实在现场呢，就在当地呢，也其实认识了一些商家，因为我们去吃饭，然后大家就会很好奇，哎，你们一群人，很多语言，你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来问，哦，我说，哦，我们是来自东盟的青年主播，然后啊、马来西亚、印尼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该介绍一下。介绍之后呢，可能就会留一个那个社交媒体或者是通讯软体的这联系。那你说称得上朋友吗？可能也没有到朋友的阶段，那就是留个联系这样子。其实真正的朋友就是我们。经历了几天在一起，然后做一些事情，就是有一起吃饭啊，一起拍摄啊，你帮我完成我的内容，我帮你完成你的内容，那多多少少才能够进化成为真正的朋友啦。就像刚刚很多朋友都说，哦，那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啊有在一起然后聊过一段时间。像这位是沙拉越的彭俊，他说他在英国升学的时候呢，有认识到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朋友，那知道呢他在本地生活过，后来呢也去英国升学啊，听他讲述自己的国家，但很可惜他已经离世了。
1: 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他曾经因为工作啊，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到国际上的一些、参加一些国际上的活动，然后认识到了比如说一些战乱国家的朋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能够认识到这些战乱国家的人呢，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非常珍惜大家的 够相聚的时间，无论是对方来到我们的国家，又或者是我们能够在其他的国家再次见面，
6: 是
1: 那个时间是很难得的。因为都说在比较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联络不上了，或者是他们的通讯上面的这些等等问题。但我在想，不只是在特定的这些国家，就算是在比较安宁，甚至马来西亚也好，
6: 比较和平的，
1: 比较和平的国家也一样，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不会再和所谓的朋友联系了，因为你可能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大家就忙碌了嘛，约定好的这些承诺你也不一定有时间赴约。
6: 对，
1: 所以真的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大家去回忆一下，你有没有过一些可能国外的朋友曾经和他许下什么样的一些承诺呢？是不是有约好要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找个机会找个时间大家相聚一下，我觉得也是挺难得的啦。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无所事事呢，就感谢大家的参与，下个小时就有听新闻聊天下。当然待会儿7点钟呢，我们有爱下班聊天下，今天聊的话题呢稍微的有些不同
6: 哦，
1: 我觉得啦，对我来讲我过去没有涉略过，
6: 我也不太记得我有
1: 关于到电气工程的。
6: 对，
1: 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吧。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一则华教消息，前董总主席叶新田今天早上在马大医药中心病逝，享年87岁。董总前署理主席周寿汉向新州日报证实了以上消息。叶新田是我国资深华教工作者，长期活跃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活动。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组已经和选举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建议的方向及落实机制。首相署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部长 Dato Mustafa Samu 指出，今天的讨论也聚焦在相关程序以及宪法、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考量。卫生部指出，我国和烟霾有关的疾病病例在今年第37个流行病学周呈下降趋势，其中哮喘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减少35.36%，降幅最高。与此同时，结膜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也有所减少。截至今天下午4点，沙拉越共有1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湿乌路德最高指数达175点。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显示，沙拉越其他路德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包括木礁、斯里阿曼、斯里街、古晋及西连景区总部。森美兰芙蓉、林茂及波德申部分地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期间面对水供中断，原因是位于松埃特瑞以及萨瓦拉扎的水供处理厂需要进行维修工程。森美兰州水务公司发文告指出，水工将在工程全面完成后分阶段逐步恢复。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呼吁美国放宽对朝鲜的制裁，借此换取朝鲜同意冻结核武器的计划。他也引述韩国官方评估指出，朝鲜目前已有能力，甚至可能已经在以每年增加10到20枚核武的速度持续生产。朝鲜领导层至今还没有对李在明的任何提议做出回应。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爱惜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时间来到了6点07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4: 你好，我是 JC 进程。
3: 在这个小时呢，有听新闻聊天下，不过呢，在进入今天的新闻之前呢，还是得来给大家预告哦。那在今年7月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法迪拉就说明，马来西亚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呢，截至今年6月份已经将近32%，有望按计划在2030年达到35%的目标啊。所以到底这个就是装机容量是什么来的呢？和所谓的实际发电量又有什么不同呢？那还有在未来马来西亚对于这些能源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又有哪些呢？在下个小时我们就请来了电子电器工程系副教授蔡建发博士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呢。那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能源这一块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那我就不去了解了。但其实呢这一块对我们生活来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下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请嘉宾来给我们做更多的解释吧。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7: 我是雪龙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8: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11: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10: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9: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3: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10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14: 生殖器疣，
13: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1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 大家好，我是追谢进程。一趟中国之行让我看到好几种很不一样的赚钱逻辑。那传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做生意赚钱嘛，就是东西卖得越多赚得越多。但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四种完全不一样的赚钱模式。第一种就是靠效率赚钱，产品还是一样的产品，但是靠着仓储的前置系统的调度，把租金人力压到最低，同样是一单生意，但赚的利润反而更高，这就是即时零售的逻辑。第二种靠关系赚钱，并不是说拼命找新的客户，而是让老客户一直回来买，拉一个新客户的成本早就比留住一个老客户贵了好几倍，这就是会员和私域的逻辑。第三种就是靠供应链赚钱，表面上你卖的是奶茶，卖的是快餐，但真正赚钱的不是柜台前的那一杯饮料，而是你把食材设备卖给自己的加盟商，这就是加盟连锁最容易被忽略的逻辑。第四种就是靠内容赚钱，连店面都可以不用开了，只要有一个镜头，一镜头前面有人愿意天天对着手机说话，关注的人就会变成买东西的人，这就是直播电商的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中国完全落地，钱从不同的地方冒出来，有的是因为省下成本成为利润，有的就把顾客的信任转为利润，有的是因为别人进货成了你的利润，有的就是把别人的时间转为利润。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这个框架其实很实用。那么你又靠哪一种逻辑赚钱呢？如果这四种当中一种都不靠，那你可能会很辛苦。这个星期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是怎么做生意的。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6:21，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先来关注马来西亚在亚运会上的成绩如何啊。我国代表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本届赛会的第一枚金牌，我们的空手道女将阿德欧拉在今天的女子55公斤级决赛呢，以6-4打败了伊朗选手法蒂玛查拉，夺得了金牌。这名20岁的沙巴选手呢，是去年在泰国冬运会上的铜牌得主，他在这一届呢是第一次代表我国出战亚运会，一路走来他在16强以9-1轻取了克威特选手阿斯拉尔，在8强赛是以8-7险胜了乌兹别克的拉奇莫娃，在半决赛呢是以5-4险胜了哈萨克的贝拉沙马塞娃，一路过关斩将，在今天就打进了决赛，拿下了属于他的这一枚金牌啊。
1: 所以呢非常的恭喜他，当然也恭喜马来西亚啦。那我们另外呢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武术名将啊，就陈昌敏呢其实呢也拿到了一面的铜牌。那女子南拳南刀的这个项目当中，28岁的陈昌敏在男拳项目获得9.726分，排名第二，但是呢在下午加入男刀的时候呢，他却拿到了比较低的分数，只有9.663分，综合起来呢他是拿到了19.386分，最后呢就是排名在第三啊。所以呢这个陈昌敏拿到一面的铜牌，而刚刚说的阿德奥拉拿到了金牌，再加上呢之前啊这个德温特兰跟苏利亚啊分别在男子55公斤级和60公斤级拿到铜牌，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已经是有拿到了
3: 好几面
1: 四面的奖牌了。
3: 是是是，那金牌呢刚才提到的这个男刀项目啊，金牌是由中国选手获得。那说到我们的武术名将陈昌敏呢，其实这一次他拿下的这一枚奖牌啊，也是他在武术生涯当中的第二枚亚 运奖牌。上一届呢是在杭州的亚运会，他在同一个项目当中是摘下了银牌的。至于在我们的算是国球羽球方面又表现如何呢？在羽球团体赛方面，我国今天与头号种子印尼在男团八强上演了传统强旅对决。我国国家队一哥梁俊豪的首战出战呢，在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约纳丹在第一局的时候一度是以20-18领先，结果接下来却被连追了两分逆转丢局，可是他没有受到影响，最终呢是以20-22、21-12、21-17逆转打败了约纳丹，终结了对手在之前的三连胜啊，也为我国抢下了宝贵的第一分。
1: 嗯，那第二场的男单呢，就是今年已经获得两个冠军的飞丁组合吴世飞和 Nor Izzuddin， 那迎战的呢就是印尼的法苏组合 Fajar 和 Suhibul。 那么飞丁组合呢第一局是以15-21落败的，次局以21-19扳回一城，可是呢决胜局却没有办法拿下，最后呢以第三局10-21落败，就苦吞生涯当中对阵法苏组合的第三败了。
3: 嗯，那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场男单上呢，我国的贺守伟迎战印尼新星呢 LV Farham， 力求一扫过去八次交手2-6的劣势，也希望能够可以帮助到马来西亚重夺领先。不过呢，贺守伟最后是以直落两局不敌对手，印尼以2-1领先了我国。
1: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啊要在拿下啊这个胜利啊，或者是要再扳回一城，就要看下来的谢霆锋跟郑凯文有没有办法拿下印尼的 Carnando 和 Martin。 那如果真的是扳回平手的话呢，最后的决胜局就是尤阳对垒印尼的 Ubaidila啊，所以这个压力应该蛮大的啦。那奖牌榜方面呢，根据官网啊，目前呢中国是以31金12银7铜总共50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的第一，日本呢是9金15银16铜40面奖牌排在第二，卡扎斯坦呢是排在第三，有6金1银5铜总共12面奖牌。你看啊，中国31金，日本排第二只有9金，这个距离差很远很远。
3: 嗯，证明中国真的是横扫了各个项目的金牌榜啦。
1: 哎，那我们呢本来是排在蛮后的哈，随着呢我们在空手道夺金牌，武术呢也拿到了铜牌，所以呢现在我们是1金0银3铜啊，就是4面奖牌进一步的攀升了这个排名，与越南现在并列第16位。
3: 是，那现在呢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的，在接下来几天啊，马来西亚的选手们能不能够帮助到我国的排名啊，能不能够再上升一些呢？我们就期待下去。接下来在早安爱上线和爱下班聊天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跟进我国选手啊在这次的亚运会上的表现如何啦。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哎呀 ，JC 一下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马来西亚的空气？和这个国外的空气，确实有差。
2: 是当然我们也有偷偷的说，哎呀，这个我们逃离了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其实感触最深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印尼的朋友。
1: 哎，真的，他们其实还好吗？
2: 对，我有偷偷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要再烧巴了吗？他们就说 sorry 当然只是我们就是小老百姓之间的开玩笑了啊。但我也没有说，其实这个所谓的烟霾的情况，还有烧巴的情况，它其实是综合原因的。当然我们人民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空气，对吧？健康的环境去生活。其实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两国的人民呢都遭殃。也不是说印尼人就很开心啊，这样子你马来西亚人受苦而已。不是的，其实两国尤其是我们说就发生的地方越靠得越近就会越辛苦。
1: 对，其实我想当地的朋友自己可能也不好受啊，毕竟
2: 绝对也是不好受，
1: 就自己的身体啊健康啊其实也是受到影响的。来关注马来西亚现在在各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0: 拉越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来到了现在，他们的烟霾情况依旧是令人感到担忧。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 APIMS 的网站数据呢，截至今天下午6点，沙拉越共有1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达到了不健康水平，其中就以施乌和斯里阿曼最高，达到了175点，其他录得不健康指数的地区包括了木焦是169点，斯里街162点，古晋160点，还有西连景区总部是160点。
1: 那此外呢，撒马拉汉路的157点，明都路156点，撒马拉鲁153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51点，还有梅里是106点的，这些空气污染指数呢，全部都达到不健康水平，全都在沙拉越。那么在半岛方面呢，随着这几天好像有降雨，是
0: 没错，就是但有时候啊，根据自己的不专业观察，有时候下完了雨啊，第二天那个烟霾的情况反而是更严重的。但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1: OK， 因为过去几天啊，就整个星期我都没有在这里啊，但我现在看，空气还可以，
0: 还不错，还不错。
1: 那目前呢，看到半岛方面呢，空气污染指数有大为好转了，没有任何的监测站是录得超过100点的空气污染指数。
0: 拍手，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持续下去啊！因为我想，一些鼻子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身体就已经能够预判那个空气污染指数今天到底如何了。因为过去几天真的有到200点的情况发生
1: 哦，
0: 对，有超过200点的情况。
1: 大家说这个空气中有弥漫这一股焦味，
0: 对对对，其实现在也还有一些些，虽然不太严重，和前几天相比呢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是不太健康的。我们只能够希望接下来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能够保持，然后甚至是继续的变好了。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就是巴珠巴峡的海域啊，在今天下午4点55分发生了4.4级的轻微地震啊。据说呢，当地一些民众呢有感受到这个晃动。而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官网的资料显示呢，这个震央啊是距离巴珠巴峡西南方大概27公里，而震源深度呢大概是10公里的。因为有一些民众呢感受到明显的晃动，所以呢气象局呢也会继续的监督地震的情况。不过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伤亡的报告，那么希望呢一切都是安好的了。好，我觉得因为整个地球现在也开始在改变，以前我们说在马来西亚我们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天灾，对不对？但是现在整个地球啊，地壳啊，或者是板块的移动呢，可能未来会慢慢的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多少可能也要有点意识。如果你真的是感受到一些晃动的话，你就必须要就是合理的怀疑会不会是有地震。
0: 是，其实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巴珠巴峡人嘛，然后在这一个月以来哦，巴珠巴峡其实已经发生了2次明显的轻微地震，包括在8月25号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3.1级的弱地震，当时的震央是位于西南方的海域，然后来到了今天9月22号，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2次明显的轻微地震。所以过去我们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啊，我们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可是
1: 没有
0: 天灾，
1: 没有
0: 天灾哦，只有人祸。一时口误啊。但现在我们看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变动，或者是局势的变化，甚至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说嘛，这个
1: 地壳
0: 其实它就是
1: 板块移动啊，
0: 一直都在变化，
1: 地球都一直在变的。
0: 是，所以接下来呢，不管是身在什么地区哦，你在马来西亚的什么地区还是要多留心一下，然后去可能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或者是去了解，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天灾，比如地震的话，那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准备，你能够马上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撤离的动作吗？那怎么样才是对自己还有对家人最安全的一些举动吧。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那我到中国去哈，看到了马来西亚呢，其实跟中国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交流啊。当然，我们处理的是文化啊，或者是青年力量相关的交流，但实际上两国呢是有很多贸易交流跟往来的。那中国呢已经连续17年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的首八个月，两国贸易总额是4566.8亿令吉。那么我国的首相呢都是阿诺呢，今天也去中国了，不过他去上海展开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那他搭的飞机呢今天下午大概5:10已经抵达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那么我国的驻中国大使拿督诺曼、驻上海总领事阿杜拉马莫、上海市的副市长王华杰以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等嘉宾呢也在场恭迎首相了。
1: 那这一次呢也是达杜斯瑞安瓦自2022年以来，就是在2022年11月任相以来呢，赴华展开的第四次这个工作访问目的呢是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与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这次的焦点呢，就包括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高层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的双边会面，以及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还有呢就是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啊。那我们首相呢也受邀在世界技能大会和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据了解，首相也将会和中国主要工商界翘楚会面，放眼为我国吸引优质的投资，预计呢将重点放在数码中心、AI、半导体、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物流，还有数码经济等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啊。
2: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那就是安诺呢本次访华的随行部长名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部长那就是 Johari Abdulghani， 内政部部长那就是 Saifuddin， 还有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说到陆兆福呢，最近呢他就是抛出了震撼弹嘛，对吧？那么早前呢交通部就证实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将会按照原定的行程继续在中国展开官式的访问。那在北京完成他的访问之后呢，他就到上海加入刚刚我们说的首相的就是阿诺尔的访问代表团，再回来马来西亚。那回到国家之后呢，他才会处理他之前做的宣布，也就是辞去交通部部长职务有关的事项啦。
1: 那好吧，那无论如何呢，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大新闻呢、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比如说马六甲将会在明天正式解散这个州议会，那到底接下来马六甲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有机会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爱下班聊天下再持续的跟大家跟进咯。
2: 是，当然要知道更多的新闻，但在每个小时我们的整点新闻也会给大家报告一下。
1: 好了，那继续留守在 iFM， 下个小时有爱东方聊天架。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3.50点，涨16.5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69.11点，涨52.6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14.14点，涨115.53点，总成交量达35亿7600万股。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等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及财政部敲定相关条款及条件，才落实对电子商务平台发放执照。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现有法律框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拥有为有关平台发放执照的权限，不过具体的发放执照条件还需要由相关部门制定。财政专业人士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同时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气候与永续发展挑战、人工智能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信任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过去几年全球环境不断变化，为企业及财政专业人士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金融体系及架构应该如何设计。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展主办方放眼创造超过50亿ringgit的潜在商业价值，同时扩大马来西亚清真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这项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主办，并由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局协调的活动，预计吸引来自45个国家超过50000名访客。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局首席执行员 Dato Indra Abubakar Yusuf 说，举办这一届展览的目的是将本地清真产品推广到国际市场，因为清真产业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进一步为国家出口做出贡献。国际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到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

0: 亚军歌曲，
1: 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2: 都被雨伞的自己，
3: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
1: 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m。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下班聊天下。
1: 时间来到了7:20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那根据今年7月呢，我们看到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法迪拉就说明啊，马来西亚呢可再生能源专机容量占比截至今年6月是接近了32%啊，那有望呢按照计划在2030年是达到了35%的目标。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能源转型与水务转型部在上个星期也做出了宣布，将于2027年分配总装机容量为25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配额。估计这些新的配额呢，将会吸引总额高达31令吉的投资，创下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那所以呢，关于到今天我们的说到的这则新闻，我想很多人在过去几个月都没有关注到的。不过它对我们的生活呢，还有对马来西亚的整个投资市场，接下来算是会带来一些新的景象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就请来了一位嘉宾，在线上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有请电子电器工程系副教授蔡建发博士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先跟蔡教授打个招呼。
2: 哎，蔡博士你好。喂，蔡博士，你听到我们吗？
3: 我没有听到声音哎。
2: 哦哦，
3: 只听到那个音乐罢了。
1: 哦 ，OK， 好，那我们这边我按一下，帮我们处理一下。好，那不是现在听到了吗？好，那其实关于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则新闻呢，其实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上个小时也有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嘛，就是小小的一个解释。其实这个装机容量就是 install capacity 和实际发电量就是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也不太明白哦，这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想问一下，就
2: 蔡博士您听到我们了吗？
3: 有
2: 啊，有了，很好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哎，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2: 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电能啊，因为呢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对吧？然后我们 AI 的运用啊，或者是这个云端的储存啊，其实都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库，或者是大量的这种电能啊来支撑它的。所以呢电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刚刚呢Fish 有提到了啊，其实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啊，在这个新闻背景里面提到的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啊，什么是装机容量，然后呢又是什么实际发电量呢？虽然我们就把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是定在啊，要在差不多几年后，就是2030年的时候呢达到35%啊，20多年后呢要达到70%，所以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呢？这个部分请蔡博士稍微用我们能理解的方法来讲一下好吗？
3: 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装机容量。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厂，它呢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最大的生产线的能力啊，一天可能可以生产1万套这个产品。然后呢它实际发电量呢，就是它一天内真正生产出来的那个数量。所以一般上呢工厂它都不会就是24小时在运转，而且它的那个生产线一般上也不会同时在同一个时间运转。所以呢就好像我们的太阳能这样子，虽然我们的装机量可能是我们装了100台，但是呢可能它真正发电的时间呢一天只有12个小时。所以这个就是为了避免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误会啊，认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很高，其实真正实际发电量其实并不高。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32%的这个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可是我们实际发电量大概只有18%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嘛，太阳能嘛，就是有间歇性，受限于日照只有白天有光，而且它会怕这个阴雨天，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雾霾这么严重嘛，所以呢它实际上的发电量还是低于32%的。然后呢、
2: okay.
3: 我们现在主要的发电主力呢，我们还是主要依靠这个煤炭和天然气，他们就是总共占了大概约80%的这个部分实际发电量。然后
2: 请说。
3: OK， 就是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这一个结构了。主要呢就是以水力发电为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的这个水力发电占了绿电装机的比例大概是55%到60%，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东马沙劳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力发电厂嘛。然后太阳能呢就是其次，大概占了大概30%到35%的这个绿电装机。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增长是最快的，包括就是每隔几年就会出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型地面太阳能 LSS。然后接下去就是生物智能，大概是5%到6%，这方面的电呢一般上都是用这个中油的这个提炼过后的废料，比如说那个空果串啊，这个棕榈壳之类啊，它拿去燃烧发电。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沼气发电大概是2%到3%。这边就是在我们一般上棕榈油厂它就是有一些废水嘛，这些废水呢可以通过这个处理过程它可以收集到这个沼气，然后把这个沼气拿来发电。
2: 嗯，
3: 所以从目前的这个发展来看呢，要在2050年实现70%目标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说可是在技术和政策路径上我们会有面对一些比较大的挑战性。
2: 嗯，蔡博士，你觉得这个70%的目标啊是装机容量目标还是实际发电容量目标呢？
3: 是装机容量的目标。
2: 哦，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可以达到的，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能够所谓的实际发电是不是有那么高？譬如像您说的嘛，哈，太阳能它本来能用的时间点就是可能一半哈，甚至是少过一半，所以我要达到这个实际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70%是可再生能源，是实际目标吗？
3: 装机，因为它就是强调嘛，这个是它的装机容量嘛，所以装机容量70%。但是可能就是占它实际上的发电量可能就是一个30%到35%，大概都是一半。
2: OK，
3: 所以所以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要达到70%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嘛，我们已经就是已经有那个每隔几年我们就会推出一个大型的那个太阳能的计划嘛。
1: 嗯，好，所以刚刚博士其实你有提到我们这个70%的目标它是可以达到的，那感觉是很容易达到的吗？还是其实我不是太明白啊，我们距离这样的一个目标中间是不是很顺利的一眨眼我们就可以达到的，还是我们也面对一个实际上或者现实层面上的一些挑战呢？
3: 首先我们看就是现在的这个装机容量大概是32%嘛，所以离70%的话应该还有38%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就是推动这个太阳能大型太阳能的这个计划嘛。然后呢我们马来西亚其实现在来说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的潜能还是非常大的。国家能源的转型这个路线图呢 ,NETR 呢它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一个70%的这个绿电呢将会有58%由太阳能来承担。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屋顶上的那个太阳能，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屋顶上是没有装太阳能的。Okay? 不过当然我们也面对三个主要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呢我们的电网承载力。大家可以试想想看，当大家都在用电的时候，不然我们飘来一大片的那个云啊，遮挡了电池板会怎么样？就是突然间大家又用电嘛，可是又没有电了，
2: 没有电，
3: 所以这个太阳能其实它导入这个电网呢，它会导致这个电网的电压不稳定，会不断的上下漂浮。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国家电网呢它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提升为这个智能化电网。然后现在呢我们推出的这个第六阶段的大型太阳能计划 LSS6 它也要求厂家配置电池储能系统 功率匹配大概是 50% 左右。
2: 嗯，
3: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挑战。
1: 嗯，好，这刚刚其实博士提到的第一个挑战呢、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呢也会想要再问，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挑战呢？解决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通顺无阻了吗？可以直接达到我们的目标了吗？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博士和我们聊更多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好，那回到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呢，继续和蔡博士，也就是电子电气工程系的副教授来聊一聊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聚焦在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每一次呢当我们国家说我们要在2030年啊2050年啊或者是要在更远的时间内达到某一个目标，我们都会问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像刚刚蔡博士有说到了哈，哪怕我们现在要发展这个太阳能还面对一些挑战，因为哪怕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赤道国家，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多阳光或阳光时间最长的这个位置之一，可是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电网的压力啊，因为虽然我们有太阳，但是也会有乌云，也是会有这接收不是很顺利，或者是接收阳光量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智能电网。那现在呢，其实蔡博士啊，我们在住家要置放这个太阳能收能器的时候呢，大家也在考虑着要不要装储能设备。因为我们知道呢，大部分的这些太阳能系统呢，其实它没有储能设备的，它就是吸收了之后呢，它就把它这个电呢直接输回去，可能给这个国家电网啊，然后呢再来抵扣自己的这个电力的使用，对不对？所以储能设备现在的技术纯熟吗？
2: 首先我们提到就是一般住家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个必要来就是安装这个储能设备的。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发了电以后呢，自己假如用不完的话，我们就连上网去就把它就是卖给那个我们的国能嘛。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假如自己的那个家里面要装这个储能的话，现在还不太现实，因为它的那个成本还是过高的。所以除非是有那个强制性的需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第六阶段的大型太阳能计划，它要求这个厂家配电。所以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储能系统呢，它将会成为另外一个主流，就是说呢，它会配合太阳能一起来帮我们就是解决晚上没有电，或者是说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的那个用电的那个缺口啊。所以如果没有大型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储能电这个电池储能的话呢，那么我们也面对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产出太多的电，那又不能够把它储存起来，其实就会白白的浪费掉。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依靠这个天然气或者是煤炭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把多余的太阳能存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就在晚上使用嘛，那就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天然气或者是煤炭发电了。只是现在主要的这个瓶颈的话，还是这个整个储能设备的价钱还是比较高的。
3: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也有做了一个新闻上面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就有说呢，马来西亚的这个部门呢，能源转型及水务部在上个星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会在2027年分配总装机容量为25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并且呢预估这些配额啊可以为我们吸引这个高额的投资项目。所以政府推出这样的一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就涵盖了前面博士你提到的可能沼气啊、生物智能还有小型水电等等。那你自己在看待政府做出的这项宣布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它是适合的吗？或者是我们这安排你自己怎么看？
2: 其实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把这个能源平衡分配的一个举措吧。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上，就是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发展这个太阳能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就是沼气还有生物智能还有小型水电

0: 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一次政府的这个就是政策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那个平衡举措。然后根据这个官方的估计呢，这个250MW 的这个项目呢，它会撬动大概3100级的这个私营投资嘛，还有会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然后更重要的话，就是它会带动大概5亿令吉对本地的这个锅炉啊、气炉等等机械设备的这个采购，能够极大的扶持本地的这个重工业还有工程的这个生态。还有呢，就是生物质和沼气项目大多是都位于这个种植园或者是一些农村的地区，所以呢，这项政策呢也变相的为这个种植业提供了这个变废为宝、增加额外收入来源的这个经济激励，从而体现了这个新能源还有农业转型的这个协同效应。
1: 嗯嗯，好，我其实这里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生物智能还有沼气发电呢，它很多都是必须要依赖这个棕榈油啊。刚刚其实博士也有提到跟农业相关的部分，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主要的核心还是在太阳能嘛。那过去我们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哪方面的可能挑战呢、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在资金上面需要更大量的投入呢？
0: 其实我们在过去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沼气还有这个生物智能还有小型水电的这个发展，我们一路以来都有的，包括这个就是政府推出的这个 FID 也并不是第一次推出，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延续接下去的这个政策嘛，就是这个技术方面的话，其实坦白讲我们目前来讲在国内呢并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产能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上都是会需要往国外就是去购买这些配备吧，这些 equipment、okay。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就是出台的这个这个绿电的这个配额的话呢，它会就是让这些棕榈业啊或者是说一些农业的这些业主呢，他们可以拿到更高的一个收入，从而抵消他们的这个投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鼓励我们马来西亚本身，因为这马来西亚棕榈业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嘛，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利用我们天然的资源的优势，从而呢就是打造更多元化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结构。
1: 嗯嗯，好，那我们所以博士刚刚解释了哈，不管是这个沼气啊还是生物智能还是小型水电，都会是我们接下来马来西亚新能源发展的这个目标跟项目。那到底这三类能源有哪些优势和局限呢？刚才也提到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啊，它可能会带来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实际操作起来它要怎么样带动马来西亚的本土产业链呢？
2: 是，
1: 我想下一段我们再请博士跟我们聊一聊好了。
2: 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数据中心啊等等哈，我们的电够吗？如果绿能就是它的效率不是很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转向其他的呢？稍后来我们再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6: 你好，我是追思进程，在线上呢依然有蔡博士。刚刚呢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哦，但蔡博士我们可能要稍微加速一点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来让大家了解一些他们很关心的事吧。我们现在说呢，马来西亚有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建设一些社区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城市的一个形态啊，我们所谓的 township 这样子。那么里面呢可以建数据中心，因为它可以吸引很多的投资。可是有数据中心就要有电，这个电呢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的哦，家里要有冷气，要有风扇，要看电视那么简单。它关系到的就是我们的云端设备，我们的 AI 设备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运作。所以我们的电是够的吗？我们那么极力于去提高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率或者是配电率，那么如果一般我们都觉得比较绿能的东西可能效率就比较慢，因为它要节省一些东西嘛。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专注在可再生能源呢？它的发电效率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个传统发电更慢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往回走了呢？
7: 其实这个可再生能源呢，它的发电量并不是说取决于它快与慢，而是取决于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来源了。就比如说太阳能的话，它是的来源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嘛，太阳光嘛。假如没有阳光照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没有办法产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再生能源啦。然后呢，就是水力发电的话，也要看我们的就是储备的那个蓄水池有没有充足的这个水。假如那个在大干旱日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水源也就是会匮乏，那么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是产出的这个总电量。然后以目前的这个电力备用的这个容量来说呢，我们是处于30%的这个相对的高位。如果我们跟这个中国或是一些邻国比较的话，我们这个是30%是相当的高了，他们可能就在15%左右徘徊。所以呢，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发电的设备是足够应对我们短期内新增的这个电网负荷。然后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数据中心嘛，陆陆续续的这个开业，那么短期内其实是不会造成我们这个缺电的问题。不过我们也面对一些长期的这个隐患啊，有两个主要的隐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电不够用，因为呢现在国际的这个跨国企业，比如说谷歌、微软、英伟达等等呢，他们的这个数据中心都有这个严格的这个 RE100的这个目标，就是说要使用100%可再生能源。而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绿电呢，实际发电量其实只有18%，是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现在的这个需求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数据中心会高度集中在某个区域，比如说柔佛州和雪兰莪州嘛，所以数据中心它是24小时的这个满负载的这个运行的。所以呢，它会高度的使用那个电，在那个局部的地方呢，有可能会导致当地的这个配电的电网还有配电站面对巨大的这个传输的压力。 所以呢，我们也要考虑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再重新考虑这个核能发电。
5: 嗯
7: 啊，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我们有听说，就是说听过这个切尔诺贝利的这个核电的这个事故，还有那个福岛嘛，日本福岛的这个核电厂爆炸事故，所以呢，大家都谈核色变。
5: 嗯，所以这个核能发电，它在马来西亚它是可行的吗？
7: 从我们应该用几个角度去看吧，就是说可能从三个角度，一个是技术角度、管理角度和一个经济的角度去看。从现代工业来说呢，我们看当下的这个核能，尤其是第四代的技术呢，以十年前发生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核电厂已经是不同的事物了。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过去人们害怕这个核电厂爆炸，主要是担心因为它那个超温失控，或者是冷却系统失控导致这个堆芯融化。但是在技术上的这个迭代，我们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厂呢，已经采用了被动的安全，所以呢，它即使是停电了以后呢，没有任何人操作，它仍然能够靠这个重力，把这个对流和蒸发等自然的那个物理规律呢，让它自动的冷却水。就比如说把那个整个水箱就安装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核能的这个上面嘛，所以呢它不需要依靠那个电泵来就是把那个水泵进去。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设计呢，就是复功率反馈系数，简单来说就是温度越高，这个核反应反而会自动减弱甚至停止，也不需要人工去按刹车，就会自己停火了。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它就安全系数就倍增上去了。然后还有很多人以为是这个核电厂会像原子弹一样爆发，其实核武器它需要 98% 以上的这个高浓缩铀，而核电厂使用的这个燃料棒呢，它的那个浓缩铀仅为 3-5%，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核电厂是不会爆炸的。它之所以会爆炸，是因为其实就是那个过热或导致这个蒸汽爆炸或者是氢气爆炸，而不是核爆。
6: 嗯，只不过我想大家很难去让自己的内心放下心来啊，因为可能对大家来说啊，爆炸就是爆炸啦。那如果它当中的这个爆炸是蒸汽也好，或者核爆也好，大家都会还是有一丝的担忧。那么不管怎么样都好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它到底划不划算啊？所谓的划算就在于，第一就是经济的投入，我要投入多少的钱；第二就是我需要划分多广的区域去给这个所谓的发电站。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你的住宅旁边有发电站，你愿意吗？我不要说它是什么发电站，
5: 它发电电线缆大家都会害怕。
6: 对对对，所以可能要画一个很大块的区域去空出来。那这几个东西那我不晓得蔡博士，这个可能有一点像是土地规划，但你自己怎么看呢？
7: 对，从经济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建造这个核能发电厂呢，它需要就是数百亿令吉来建造，而且它周期非常的长，最少8-12年。而这个高昂的前期建设成本和这个融资这个利息呢，是阻碍这个核能推广的最主要的这个经济门槛吧。所以呢，一旦这个核能的厂建成了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总运营成本呢，其实不到18%。所以呢，这个核能的这个厂，它主要是卡在这个初期的这个成本，而过后的那个运维成本反而是一个大优势，因为它基本上不需要燃烧那些就是所谓的那个燃料嘛，它的燃料棒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很久，所以这个核能呢，用小小的这个核能燃料棒就可以产出很大的这个能量出来。所以一旦这个核电厂就是在建好了以后呢，它大概可以用于60年，如果是很好的这个就是管理的话，可以延长寿命至80年了。所以呢，这个它的好处是很多的，它不受这个国际化的化石燃料的价格的波动，就像现在呢，这个战争的发生了，就影响到这个燃料的价格就会提高。
5: 好、okay. 那刚刚其实这虽然提了这个经济的部分啊，但我想目前来看呢，我们政府也没有太明确的一个规定，比如到底距离多远啊，距离这个核能发电站多远我们才能够有住宅啊等等这一类的规划，其实可能大家还可以再更多的去期待一下啊、可能在接下来政府会有更明确的一个规定。
6: 当然我们对于电力的这个需求跟依赖会越来越高啊、因为你现在你想一下，你看我这次出国啊，你知道我要带多少个充电器吗？因为你身上都是电器，对吧？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
5: 比喻了，
6: 小小的老百姓的用电。那你想一下，我们的工厂啊，我们现在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数据中心、电脑中心，这个 AI 的运算，甚至是区块链等等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人类对电量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案，那未来我们就会有更加另外一种的所谓资源匮乏，或者是资源的这种抢夺了，
5: 能源挑战啊，
6: 对，能源的危机。所以呢蔡博士说的非常好哈。所以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蔡博士最后一句。
7: OK，我就是大概总结一下这个核能的话，其实它是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在未来呢必须会建的，只是说它建在哪里呀、怎么样子去管理啊，这个可能我们留给下就是过后的这个人来就是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嘛。因为主要呢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暴增啊，所以呢现在目前看来的话也只有核能能够让解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核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呢它这个碳排放量其实是很少的，在所有的那个就是发电的话它其实是最低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拥抱的这个科技。然后呢就是我们也要面对的就是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难题了。我相信在未来我会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难题的。
6: OK，
5: 好，那无论如何今天非常谢谢蔡博士在线上给我们上了一堂在新能源发展课啦哈。那也希望也给大家有更多的这些知识哦，关于到马来西亚的新能源发展在未来我们会有哪方面的可能这些目标呢今天我想大家都获益良多啦。谢谢蔡博士。
6: 谢谢蔡博士，谢谢你，拜拜。
5: 好啦，也是时候我们要交班去啦。我是珍怡，
6: 我是 JC， 明天我不在节目中。
5: 哎呀，可以好好休息了，
6: 好好休息一下，
5: 我们就星期四再跟大家见面喽。
6: 好。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斯兰诺伊布拉欣今天抵达中国上海，展开为期三天的访华工作访问，期间将前往上海和杭州。再送首相安诺和我国代表团的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5:10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一次工作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也是安诺自2022年出任首相以来第四次出访中国。这次行程重点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柔佛巴珠巴峡西南海域今天下午4:55发生4.4级地震，巴珠巴峡及周边地区有明显震感。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消息，地震震央位于巴珠巴峡西南方向大约27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气象局表示，目前将持续密切监测有关地震情况。当局也呼吁感受到此次地震震感的民众通过线上问卷提供相关资料，以协助收集及了解各地震感情况。国家团结部长达多阿荣阿果达干指出，博物馆必须持续发展，不仅要保存文化遗产，也应该成为教育和学习的空间，让不同世代与国家历史、身份认同以及文化遗产建立联系。他说，位于 Merdeka 118的独立纺织博物馆，就是通过更现代及互动的方式展示我国纺织文化遗产的其中一个例子。博物馆以已故文化人物 Azhar Aziz 的珍藏宝库作为主要展览之一，展出他的私人收藏，其中包括240套传统服饰以及69件古典首饰，涵盖纺织宋旗和金线刺绣 Daga Emas。 阿润说，这些珍藏不只是展览品，也是保存国家历史、纺织艺术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国外消息，印尼气象机构星期二说，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印尼今年的雨季预计要到11月初才会开始，这比先前预测的来得迟。气象机构负责人特库说，印尼大约61%的陆地面积将经历迟来的雨季，包括加里曼丹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爪哇和苏拉威西等岛屿。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在12月迎来雨季的高峰期，并且在明年1月和2月仍然可能出现强降雨。伊朗总统佩泽辛奇扬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誓言将坚定捍卫本国立场。佩泽西奇扬将于星期三上午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将充分利用这次的机会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的处境，并坚定地告诉对手，尽管经历种种不公与不义，伊朗人民依然坚守立场，未曾退缩。佩泽西奇扬将成为自西亚战事于2月爆发以来踏上美国领土的最高级别伊朗官员。美国国务院指出，尽管战事持续，美国依然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但是他们的行动将受到限制。丹麦与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星期二将在纽约与美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法新社报道，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署仪式在美国当地时间22号上午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但是丹麦首相府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马拉加秋季会将会伫明仔正式解散，准备举行第十六届马拉加周选举。消息部长 Dato Sri Abdulrauf Yusof 向马拉加全民做出明确的保证，解散秋季会不是意味着政府的事务的终止。接下来，马拉加州政府将会以看守政府的形式来履行职务，一直到新的州政府成立为止。首相苏沙巴加沙拉瓦苏部组已经是加选举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沙巴加沙拉瓦国会议席建议的方向加都是机制。首相苏将军沙巴沙拉瓦苏部的部长达多穆斯塔法萨姆指出，今日嘛讨论了伫相关定数加宪法、法律加技术层面的考量，包括选区的划分加政府。选委会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形式。里贝里顶个月发生严重的山洪，五个55名的公民依然无消息。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日向里贝里政府传达厝内人的担忧加期盼。安诺讲，里贝里首相已经是承诺，春耕灾难的规模真大，里贝里嘛会尽力的持续所需的工作。2027年财政预算案是第五份签名马来西亚预算案，10月9日会伫国会提呈。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表示，尽管政府需要应对全球油价上涨的对补贴加国家财政空间造成的影响，但是每年的国家发展开支依然是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推行。阿曼纳苏拉也表示，政府将会伫今年年尾，或者是明年年头，对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形进行全面的评估，检视这项政策伫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效果。伊讲，目前这个政策搁伫实施，并预计将会伫2027年年尾结束，因此这项评估对决定政策未来的发展真重要。并且州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考虑进一步的加强州内旅游发展的议程，包括提升航空连接、吸引更加多的国际活动，加保护 Georgetown 文化遗产。并且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梅汉威表示，这项发展议程对提升旅游业的整体的价值真重要，同时也确保旅游业持续成长，并让当地经济和社区受益。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dino 表示，沙巴政府在落实政府科技议程时阵，必须优先地考虑人民的服务体验，推动更加主动的公共服务，确保政府的事务办理更加简单、方便和优先。伊表示，所谓转型对提升沙巴经商便利度同款重要，会帮助吸引更加多的投资，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呼噜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指出，针对新建多样性人数的规划，不仅仅局限在儿童的阶段，在必须包括因一世人无同款的阶段的需要，尤其是在因的父母和照顾者慢慢老了过后。前党总主席叶新田今日早起在马代医药中心闭塞，享年87岁。伊是我国资深的华侨工作者，长期活跃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伊伫2005年一直到2015年担任党总主席，推动包括华文母语教育、独中教育等等课题的政策讨论，见证并经历了我国社会甲华侨发展的几个阶段。新比兰、斯伦班、伦堡和普利森部分地区从今日开始一直到礼拜四期间会面对水管供应当中。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杰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2: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1: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2: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1: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2: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1: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3: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2: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1: 好，
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5: 月光光秀才了，
6: 月亮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2: 月光光照地堂。
1: 你唱走音啦。
7: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8: 要跨越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
7: 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牵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蜕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了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2: Free your soul, you free your soul。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4: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副理传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5: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6: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7: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8: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7: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9: 喂，
8: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9: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7: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0: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指出，我国和烟霾有关的疾病病例在今年第37个流行病学周呈下降趋势，其中哮喘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减少35.36%，降幅最高。与此同时，结膜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也有所减少。尽管受监测的烟霾相关疾病病例有所下降，卫生部仍将继续密切监测烟霾情况以及其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卫生部促请民众，尤其是身处空气质量不健康地区者，减少户外活动，并展延剧烈体力活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智慧城市的发展不应只着重于科技及数码化，而应善用创新，以满足社会需求及提升人民福祉。他说，真正的城市转型只有在科技、政策及人文价值相互融合，以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尼可米表示，马来西亚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智慧城市必须优先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科技并非最终目标，而是扮演促进者的角色，以打造更安全、健康、公平及宜居的社会。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组已经和选举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建议的方向及落实机制。首相署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部长 Dado Mustafa Samu 指出，他今天率领团队礼貌拜访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并商讨相关事宜。他说，目前沙巴及沙拉越共有56个国会议席，占国会下议院总议席的25.3%。现有提议是将比例提高到35%，和马来西亚半岛的议席数量取得平衡。穆斯塔法也补充，今天的讨论也聚焦在相关程序以及宪法、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考量，包括选区划分、所需数据以及政府、选委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形式。沙拉越州议会下一次会议预计在来临的10月举行，这次会议也将成为本届议会任期的最后一次会议。沙拉越州议会议长丹斯里·穆哈马阿斯菲亚·阿旺纳萨说，有关会议的进一步详情，包括预计提成的法案名单，将在州议会会议开始前一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公布。议长补充，截至目前，他的办公室还没有收到州政府提成的任何法案。沙拉越州议会本届任期将在2027年2月届满。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已经在2025年9月正式启用，埃及始终反对这一计划，近期公开新的论点，强调埃塞俄比亚不需要依赖控制尼罗河流量来寻求发展，并警告大坝将损害埃及人民的生存利益，呼吁流域周边各国共同协商治理协议。埃及位于尼罗河最下游，极为担心位于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建造复兴大坝之后，会使尼罗河流入埃及的水量大幅减少，因此埃及对于埃塞俄比亚近期计划还要在尼罗河上新建3座新水坝感到愤怒。周遭国家像是希腊和塞浦路斯近期也重申支持埃及维护水资源安全，并敦促埃及在管理尼罗河时遵守国际法。菲律宾巴士运营商星期二敦促总统小马可斯允许上调票价，因为西亚冲突导致燃料成本飙升，以当前的价格运营难以为继。法新社报道，自2月以来，菲律宾巴士主要使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菲律宾交通管理部门曾经在今年3月批准上调票价，但是小马可斯对此否决。以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接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日起抵达中国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黄花岗泽的访问，即将将前往上海甲杭州。这次的岗泽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也是安诺自己抗日日呢出任首相以来第四次出访中国。首先会甲中国总理李强各家高层个双臂个会面。另外，首相安诺今日向尼泊尔首相转达蒋介石改革发生严重个沙皇后，五十五名已将下落不明个马来西亚公民家属个担忧甲期盼。伊答尼泊尔个首相已经承诺，尼泊尔将竭尽所能结束萧青个工作。首相署沙巴克沙拉瓦事务组已经甲全国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沙巴克沙拉瓦国会议席建议个方向甲落实个机制。首相署指出，今次个讨论要聚焦到相关条数以及宪法、法律甲技术层面个考量。比拉格众议会将到明日正式的改选，以铺路国家对十六届比拉格州选举。各州首长布加姆达多斯里阿卜拉夫有所近日到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阿卜拉夫向比拉格全民做出明确的保证，州政府公共服务的场地、民生的福利会、外创甲日销事务将继续陆续的增加。卫生部指出，我国甲因卖有关的疾病的病例，到今年对三十七个了解的合州贴下降的趋势，其中哮喘的病例较在一个车期减少35.36%。降幅最低，而此同时，甲木鸟甲少呼吸道感染的比例也有所减少。经济部长阿曼纳苏鲁拉穆罕默纳什表示，非食粮的期间甲半食粮期间之间的薪金的差距逐渐的缩小，从自抗一六年的550ringgit拉更到自抗二四年的396ringgit。这显示半食粮的员工的薪金的增长的速度无达到应有的水平。另外，经济部长阿玛也提到，政府将到今年年尾或明年初对接正式的薪资的政策积极的情况增加全面的评估，以检视这项政策到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成效。柔佛巴杜巴克西南的海湖今日下午4:55发生4.4级的地震，巴杜巴克区周边的地区有明显的震感。气象局表示，目前正接受密切的监测有关地震的情况。落来关注一切华侨的消息，在董总主持叶新添今日早上到马台为了东兴白事享年87岁。叶新添是我国资深的华侨工作者，长期活跃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运动。国际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甲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达2026年到2027年可能出现超规个强度厄日尼诺个现象，严重个冲击拉美甲加勒比地区个经济。俄国即个天气个现象也会加剧平静，并影响能源、农业、核业甲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庆洲评述，感谢你个收听。

0: 今天是9月22号，201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代表团在彭亨州关丹举行的2013年亚洲学校田径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全场总冠军。我国代表团成功斩获12枚金牌、14枚银牌和10枚铜牌。不仅如此，我国女子跳远与三级跳选手 Noor Shahidatun Nadia Mohammad Sugi 更荣获赛会最佳女运动员。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就和大家聊综艺热搜榜啦。我们在每个星期呢都会和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不晓得在近期你已经看了还是有些怎么样的综艺节目到现在还是很喜欢重温呢，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哦。那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那就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吧。如果今天有一档节目啊，就跟你说我们不要唱歌，没有演戏，也不要坐下来玩游戏，而是直接把你丢进一间店里头，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老板、店员、销售、客服、宣传，全部都是你。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崩溃呢？我们今天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把明星营业这两个字啊变成了真正的营业。这什么意思呢？我先介绍他的这档节目的名字吧，名字就叫做营业吧花花。那这一次呢就不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啦，也不是要特养明星们，也不是要走红地毯哦，而是要开店营业，而且啊还是实体店。这档节目呢就是由马来西亚艺人裴勇还有大 A 有的就是钟俊胜担任制作人兼常驻主持，也集合了香港以及马来西亚艺人挑战真正的店铺经营。那这一档节目呢它总共是有六集的，然后就有安排不一样的一些经营任务了哈。那我们就来看看，所谓说到明星啊，真的要去做生意的话呢，其实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也得先来说说这档节目吧，到底还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它有个很特别的设定，那就是明星呢是必须真正进入实验体验的环境的，不是节目组摆一个漂亮的场景啊，然后大家就拍拍照、玩玩游戏就结束了，没有哦，他们是真的要面对顾客、产品、销售、服务，当然啦，少不了就是团队合作。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挺妙的，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还有各种突发状况了。那节目呢，就是以这个花花海外首店为这个主要场景的，那么在马来西亚就打造了这种健康美容相关的零售店，也结合了线上平台进行推广还有销售。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平时明星的工作可能就是跟导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灯光已经 ready 啦，然后过后还有摄影机也是准备了，就喊一个 action 就开始来演戏了嘛。但是到了这档综艺节目营业吧花花，客人来了就开始在思考了，谁去负责介绍产品就是谁要负责收在负责收银这个方面呢这些货物啊货品啊到底它的库存到底是够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导演可以帮你，就一定要靠你自己了，毕竟顾客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暂停营业的。那这一次的阵容也挺有意思的，那马来西亚这里呢就有裴勇、大 A、林明珍、赛、周布罗瑟等等，那香港的嘉宾呢就是有林夏薇、蔡杰，大家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咯，每个人的性格啊工作经验甚至是生活背景都肯定不一样了。其中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人物就是林夏薇，因为她现实生活本身就有经营事业的经验啦，所以有记者就问她了，最怕遇到怎么样类型的客人呢？她回答得非常霸气，她就说我没有怕过也补上了一句，打开门做生意嘛，我们做服务业的当然是顾客至上啦。我想啊这个气势应该就明白了，确实就是老板娘的范儿都来了。那蔡姐的反应呢就比较可爱，她反而说自己就比较担心 哎呀，我就怕我帮不到客人啦。所以你看呢、哦，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反差，一个是哦，客人来了，来我来；另外可能是一直在思考啊，等一下我真的可以吗？这个应该就是真人秀很有趣、很吸引人的地方了。因为大家并不是演一个完美老板，而是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放出来，可能你就会看得出了，哎，有人是很擅长沟通的，有人就很擅长销售，有人就很厉害搞气氛，有人很有生意头脑，也有人可能是负责制造混乱的。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你的观后感又如何？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那另外呢，我们呢也是有个注册的名字啦，那就是893 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我们也会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一起听歌，有的就是伍佳辉还有陈依依合唱的《花花世界》，下来一首歌曲的就是 Kevin 邓凯文所演绎的《小花》。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营业吧花花》。我觉得这档节目呢挺有趣的地方呢，它并不是一定要专注点在于明星到底卖了多少东西啊，而是当你正在面对顾客的时候，身为明星的你，你会怎么处理呢？毕竟说到生意啊，产品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真正最困难的我想应该就是与人相处啊。当然还有最经典的就是顾客不满意，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你就会发现啊，平时我们说的服务态度很重要，其实真的很重要。那其实节目也是特别安排了不同的经营挑战，也包括了文化盲盒的入职啊，或者是社区服务、库存危机的处理，以及文化碰撞上的主题周，向来呢就是美食文化交流等等的任务了。它其实也算是在测试了你到底会不会沟通，所以这已经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明星玩那种开店的节目了，而是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你会不会解决问题呢，能不能跟团队一起合作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事情不按照你的计划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继续营业呢？我想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挺像的，因为工作哪有每次都是那么的顺顺利利啊，那可能客户也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跑啊，那同事也不会永远都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啊计划更不会因为就是认为每天一定是很完美的执行啦。所以有时候呢，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从来没有出问题，而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可以怎么样继续下去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聊的重点就是跨文化。那么这一次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和香港，所以呢大家就聚在吉隆坡一起做生意。那这档节目它里头呢很自然就出现了很多文化的碰撞，比如说话方式肯定大不同了哈，做事的方式呀，或者是吃些美食的习惯，甚至连开玩笑的方式都不同了。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应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很多文化放在一起的，像华人啊、马来人、印度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或者是不同语言种族等等的。你看大家讲不同的语言，吃不一样的美食，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当我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也是可以一起工作呀，一起完成任务等等。所以这档节目啊，营业吧花花，其实就是把这种跨文化的合作搬到了综艺里头。而佩蓉自己也提到哈，这一次呢他希望扮演一个沟通桥梁的角色，帮助来自不同地区的艺人进行推广、翻译还有沟通。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档节目真的是还挺马来西亚的，因为来到马来西亚呢，重点不单只是这里有什么可以买，或者是看了这档综艺节目你是停留在有什么产品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是看他们之间的火花，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挺有趣的。那另外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节目呢其实也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创业启发。像我们都说了嘛，看综艺呢并不代表你看完就可以马上开公司了，但是你会看到哇，其实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一个店为什么一定要有主题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宣传啊？顾客的体验真的那么重要吗？所以可以看到团队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人是负责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部门等等。这档综艺节目《营业吧花花》除了是实体店的经营，也结合了 TikTok Shop 等等的一些线上销售还有推广，也让节目本身呢也成为了一个边看边互动边消费的内容场景。这其实呢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品牌内容的玩法都非常的相近的。你看以前呢广告就是广告， 节目就是节目，哎，切割得很分明哦，哈。但是现在呢，它就可以结合，哎，一个节目呢就可以让你认识品牌，那明星也可以成为店员，观众可以变成消费者，实体店呢就可以成为了节目场景，社交媒体又可以继续把节目延伸下去。所以呢，它其实并不只是啊明星来开店或者是来玩或者是这样子一直一个意思罢了，而是有包括了内容、品牌加上社交媒体还有实体体验全部放在一起。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你的观后感又如何？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iFan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账号名字，那就是 893AIFM。 我们现在呢也在 iFa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上线和我们交流吧。 AIFM.Malaysia 你的心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4: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3: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

0: 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那最后一段呢，可能我们也可以先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呢，你也参加了这档综艺节目《营业吧，花花》，节目组告诉你明天开始营业，哎呀，你觉得自己会负责什么呢？可能第一种就是老板型。一进店来，大家听我的，还是你是属于第二种销售型？哇哦，看到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这个是非常适合你的，情绪价值满满的。”第三种呢，就是客服型，哎，那就是顾客遇到怎么样的情况都好呢，哦，没关系，我们慢慢来。第四种呢，就是气氛组啦，工作做不做不知道，但是全店都是你的笑声，哎，这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就是可以缓和一下当下的那种氛围，对不对？那第五种呢，就是最现实的一种了。哎，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哎，如果收银缺人没关系，我来补货可以，扫地好了好了，我也来，就是那种感觉。哎，你会是怎么样的类型的人呢？第一，老板型；第二，销售型；第三，客户型；第四，气氛组；还是第五，就是最现实、最实际的那一位呢？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当然我觉得如果是真正做生意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可能没有所谓那种啊，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啦，所以我就不要做。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店里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团队。这也是我觉得营业吧花花最有创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表面看起来呢，像是在玩创业，但看着看着，你可能就会发现了，其实我每一个人的工作啊，都有一点像在经营一家店。你要经营自己的专业啦，经营自己的形象，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也要学会面对顾客，面对压力，面对突发状况。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让别人愿意再回来一次。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这档综艺节目就是《营业吧，花花》，就是一档把明星从镜头前直接推到第一线的经营真人秀。他们不只是面对摄像机，还要面对真正的营业挑战、顾客、团队，还有各种突发状况。这档节目呢，就是在去年的九月，哎，也算是有一周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了哈。还有在不同的一个平台，包括了 YouTube 的平台上线啦。那其实从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公开了，也是有上传了，所以等等大家就可以看到，哎，去看一下他们的开始营业之后的模样到底是如何啦。所以如果你问我啊，这档节目到底有些怎么样的亮点，当然我就一定会很直截了当的跟你说，就是看明星怎么样营业。但我觉得他也是以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了，可以看他们怎么样，哎，当成是一个乐趣也可以啦。因为里头还有一些挺搞笑的画面，像可能他们有手忙脚乱呐，也算是一种乐趣啦。而且可能我觉得在跟朋友之间聊啊互动的时候呢，都也算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啦。所以你可以看呢，当一个人离开自己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之后呢，他会变成什么样？你想象啊，一个演员，他可能是不会卖东西的，或者是一个网红，他也不太懂得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老板也不代表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当大家站在同一家店里头，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沟通、合作、应变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比明星光环更加重要哦。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这两首歌曲，有的就是 Hebe 田馥甄所演绎的《花花世界》，另外一首歌曲是陶喆的《就是爱你》。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或者是已经是停播的了也没关系哦，就是聊聊你自己心目中很喜欢的综艺节目，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区下方留 留言还有推荐吧。也有可能在下回下个星期我就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为大家介绍大家推荐的很喜欢的综艺节目啦。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注册的名字是893AIFM， 搜索这个名字都能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那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在下个小时呢，就有翻唱时光机和你聊聊稍稍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在近期也听到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不要吝啬，赶快上线也和我推荐分享吧。我也希望下回有机会有缘分在空中为大家分享介绍大家曾经为我推荐的好歌啦。

0: 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做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任何在被列为拉姆萨尔保护区的百乐湖永久森林保留区内进行的活动，都必须要遵循拉姆萨尔公约所倡导的主要指导原则，明智利用 wise use。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rthur Joseph Krupp 说，没有经过批准的开垦、伐木及农业活动必须以审慎方式处理，并依据现行法律规定，以避免对生态系统平衡及野生动物栖息地造成影响。部长重申，百乐湖保护森林已经在2007年8月30号根据1984年国家林业法令第七条文现报列为永久森林保留区。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将加强和彭亨州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在政策协调、技术咨询、监测以及受影响森林地区的保护工作方面加强配合。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 Dato Abdul Malik Melvin Castellino 说，马来西亚重申和菲律宾的紧密伙伴关系，双方在东协贸易及投资领域的合作以及推动棉兰老岛和平的努力继续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主要支柱。这名我国大使指出，今年由菲律宾接任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支持菲律宾将重点放在和平与安全、共同繁荣以及赋权人民。他强调，东协合作对于加强区域韧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对冲突及各种挑战之际。谈及巴勒斯坦课题， Abdul Malik 说，持久和平必须以正义为基础，尊重国际法及所有人民平等的尊严，同时强调对话、外交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泰国提高防灾应变及监测湄南河水位的准备工作，展开全天候监测，以应对预计从9月29号起该河流水流量增加的情况。泰国防灾减灾局说，十个中部府及曼谷已受指示密切监测情况。当局同时促请居住在湄南河及诺伊河两岸的居民以及沿着上述水道进行活动的私人业者发出警报。这些业者受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将物品及设备搬迁至较高地区的准备，以确保安全。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指出，从今年10月6号起，所有通过陆路关卡进入新加坡的外国注册车辆必须持有有效的车辆入境准证 VEP。文告表示，驾车经过雾兰或大士关卡入境新加坡的游客必须确保车辆持有有效的车辆入境准证才提交新加坡电子入境卡。当局表示，有效的车辆入境准证也确保车辆在新加坡拥有所需的汽车保险保障。世界经济论坛指出，马来西亚经济预计在2026年增长 4.7%， 主要由出口、科技相关投资以及强劲的国内需求所带动。该论坛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具有韧性。有 97% 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未来12个月，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将放缓或增强。不过各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依然存在差异，其中越南在2026年预计增长 7.5%， 泰国则预计增长 1.9%， 这受到不同程度的出口、科技相关投资以及稳健国内需求支持。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也指出，56%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全球经济前景将保持稳定或改善。这项改善是在对有关稳定能够持续的信心仍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经济学家也预测，
未来的韧性可能越来越取决于灵活的供应链、科技创新及能源市场调整，其中美国和中国被认为最有能力应对冲击。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那一种 feeling 为你带来合意新闻。首相德勒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检疫抵达中国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工作访问，期间将前往上海和杭州。这次工作访问是因中国政府的邀请，其实是安诺自2022年出任首相以来第四次出访中国。首相会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九千双边会晤。另外，首相安诺今日向尼泊尔首相传达双十一改革发生严重闪风后，55名仍然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的忧虑同期盼。其讲尼泊尔首相已经承诺，尼泊尔将恪尽所能持续促进工作。首相苏萨巴及萨拉耶斯乌兹已经同省级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萨巴及萨拉耶国会议室建议的方向同落实机制。苏相苏指出，今日的讨论也是召集相关城市以及宪法、法律同技术层面的考量。马六甲遵义会将在明早日正式解散，以铺路举行第16届马六甲主成节。甲主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raf Yusuf 今日在主政府台下召开记者会宣布的宣誓。Abdulraf 向马六甲人民作出明确的保证，主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民生福利、安全及日常事务将继续日常进行。卫生部指出，我国同烟霾有关的七篇病例，在今年第30次的流行病学组呈下降趋势，其中哮喘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减少35.36%，降幅最高。同时，结膜炎同双呼吸道感染病例也有所减少。经济部长阿茂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非苏联技术工人和反苏联技术工人之间的新检查期逐渐缩小，从2016年的550人格拉近至2024年的396人格。这显示反苏联人工的新检增长速度没达到应有水平。另外，经济部长阿茂也提到，政府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对将军事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检视各项政策在提高人工薪资方面的成效。由富巴祖巴克市南海域今日下午4:55发生4.4级地震，巴杜巴克及周边地区有明显增感。气象局表示，目前将持续密切监察有关地震情况。接下来关注一则发稿消息。前东总主席叶新田今日早上在马太医药中心病逝，享年87岁。叶新田是我国资深发稿工作者，长期发育在马来西亚法文教育院通。国际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讲，2026年到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尼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预计这个天气现象也会加剧贫困，并影响年年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丹麦及其支持两体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太使用地区安全。以上 RTM 核二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聊聊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啊？可能有些歌呢，一开始是创作人先写给其他的歌手演绎的，他可能真的是多年之后呢，他会再拿来重新演绎这些他自己的原创歌曲。所以我觉得很妙啊，可能通过节目也好啊，或者是通过翻唱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都能够让大家在不一样的年代重新认识这首歌曲。原唱不是创作人的自己，但最后呢就变成了创作人重新唱回去。所以向来要跟你聊的这首歌，我相信呢一听它的前奏呢，你就会想起天外飞仙的歌，那就是一眼万年。这首歌曲呢最早是 SHE 演唱，2006年作为天外飞仙的主题曲推出。那歌词呢就是由姚若龙创作的，而作曲的人就是林俊杰。所以啊，说起来林俊杰跟这首歌的关系其实也挺特别的，他并不是原唱，这是这首歌曲的爸爸，就是创作人之一了。那 SHE 当年的这个版本啊，是三个女生一起演唱的嘛，那这首歌曲呢唱的是非常的唯美，很有那种仙侠剧的感觉，尤其是搭配天外飞仙的剧情，爱情里面那种跨越时间、跨越身份，甚至经历几世轮回都放不下的感觉就特别强烈了。那么后来呢，2010年啊，林俊杰就在他说的概念自选集里头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一眼万年》。这一次呢就换成了男生来唱，感觉就不太一样咯。少了 SHE 的版本的那种柔美，多了一种比较直接、比较深情的感觉。而且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林俊杰自己写的嘛，所以他唱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哇，原来这就是作曲人心里面的那种一眼万年的感觉。那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歌词，换了一个声音，却像换了一个角度。 SHE 唱的就是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林俊杰唱的则像是一个人亲自走进这段故事里面。那下来就一起来欣赏林俊杰重新翻唱的歌曲，有的就是一眼万年。我想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只看过你一眼，却真的可以让你记住一万年。稍后呢就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有的就是陈慧娴所演绎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粤语歌哦，有的就是月半小夜曲，为你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sorry。
9: 这里送票给你。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那下来呢继续和你聊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我想有些歌啊，光听到它的歌名你应该都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温柔了。那下来要带大家听的呢，就是罗大佑创作还有潘越云原唱的这首经典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就是罗大佑在1982年创作的，后来就由潘越云演唱，收录在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里，也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野百合其实不只是花，它更像是在形容那些默默努力可能不被注意的人。就算你不是最漂亮的那一朵，不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但我想这也没有关系，因为野百合也有春天。后来这首歌呢也被很多歌手重新演绎，包括孟庭苇呀、林志炫、阿桑，还有今天我们要聊的永邦。永邦的版本呢，听起来就少了一点潘越云原版的温柔，多了一种比较成熟低沉的男性声线。尤其是当一个男生啊唱起了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感觉就好像不是单纯在唱一段爱情，而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一些故事的人再回头看过去。所以呢，我想我还挺喜欢这首歌曲背后的那一句话，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可能走得比较慢，有可能暂时没有人看见，但没有关系，花有花开的季节，人也许也是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现在还没有迎来春天，不代表你的春天不会来。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有的就是永邦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那不晓得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翻唱者会是谁呢？因为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也还正在等待属于自己春天的人。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有的就是梅艳芳所演绎的歌曲花月佳期，为你送上的呢也是演唱会的版本哦。我们也先听听这两首歌，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聊天互动吧， AIFM.Malaysia。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继续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想有些歌啊，本来就是在唱月光，在唱思念，后来因为特别的时代又有了另外一层意义。那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许美静的经典歌曲《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新加坡音乐人陈嘉明作词作曲，1995年由许美静演唱，收录在专辑《遗憾》里头。歌曲原本就是一首很有团圆感觉的作品，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思念，还有对一些重逢的那种期待。而今天聊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也挺特别的，歌名也有点改变，叫做《城里的月光2021》。2021年疫情期间，华研国际就把分布在台北、北京、上海、南京和新加坡五座城市的12组歌手透过云端录音重新合唱了这首歌曲，包括了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郁可唯、 FIR、 飞儿乐团、严艺格、还有陈浩森以及文慧茹等等的歌手。那最有意思的呢，就是当时大家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录音室，有的人呢就在北京，有人在上海，有的人就在隔离中的饭店，大家只能够在当下录下自己那个部分，再交给制作人黄怡把17位歌手不同的声音慢慢拼在一起。所以在听这首歌啊，我觉得它已经不单只是停留在它是一首合唱歌，很多歌手演绎的歌，我觉得它更像是在说，虽然我们现在距离很远，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可以在同一首歌里面相遇。而动力火车和周蕙呢，也负责了不少和音部分，让整首歌它感觉的那个层次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在听到那一句“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那么在2021年的那个特殊时期，听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念的可能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家人、朋友，还有那个可以自由见面、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日常。那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听这个非常特别的版本，华研重心《城里的月光2021》。那希望大家走过再长的距离，最后都能够在月光下好好重逢。所以如果来临的星期五不晓得要在什么地方庆祝中秋节，非常鼓励你到天后宫和我们 IFM 一起牵手过中秋吧。我们也先听歌曲，在下个小时呢就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也和我们分享你在下个小时想听到的好歌，包括什么好歌曲吧。那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如果近期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继续和我分享，我们也会在每个星期二和大家聊综艺节目，还有听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社会保险机构指出，从2020年到2026年9月实施的侦查行动期间，一共向没有为企业及员工注册的雇主发出了25,011张，总值1,500万 ringgit 的罚款通知。上述期间，共有21,177宗案件被提控上庭，并依据社会保险法令针对各种违法行为提出控诉。基于全面加强员工保障的需要，社会保险机构目前正通过侦查行动 2.0 扩大执法范围，同时涵盖非正规领域，尤其是被列为强制投保的领域，包括零工工作平台提供者、小贩以及向地方政府注册的小商贩在内。卫生部保证将照顾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遇难者家属的福利，同时确保沙拉越内陆地区居民获得医疗服务。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目前正在和公共服务局及财政部密切合作，加快处理遇难者家属的遗属抚恤金、特别酌情赔偿以及退休福利。 Zulkifli 同时补充，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运作也没有特定期限，只有在官方调查完成以及卫生部对机组人员的安全水平感到满意后才会恢复服务。因此，为了确保暂停期间内陆地区的患者服务不受影响，消防及拯救局以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继续提供后勤支援。沙拉越希望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所达成的事项，尤其是涉及拨款注入的部分，能够通过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即将在10月9号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落实。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 Johari Abang Obeng 今天简单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沙拉越政府希望联邦政府继续落实在马来西亚协议下已经讨论的事项。国际新闻，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和土地火灾风险预计将持续到10月初。此外，随着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延长该国的干旱天气，导致印尼大部分地区整体降雨量维持偏低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指出，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部分地区的干燥大气状况仍然明显，过去10天持续侦测到大量热点。此外，也接获森林和土地的火灾报告。截至9月21号，中加里曼丹录得最高热点数量共5,283个，其次是南苏门答腊以及西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及东加里曼丹也侦测到几百个热点。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今天表示，新一轮美军部队正前往立陶宛，而且规模不会低于先前部署。在美方检讨欧洲驻军规模之际，相关动向受到关注。自2019年以来，美军持续以营级规模部队轮调驻扎立陶宛。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相关部署转为持续性轮调，每批由大约1000名以上官兵组成，并配备各类作战装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证实，俄罗斯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克兰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当地时间22号，袭击已经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菲律宾正在加快拓展对外经贸关系。欧盟和菲律宾星期二宣布就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实质协议，菲律宾和加拿大的谈判也在加速推进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表示，已经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通话，并针对一项自由贸易协议达成一致。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日抵达中国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期间将前往上海和杭州。这次工作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这次亦是安诺自2022年出任首相以来第四次出访中国。首相会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另外，首相安诺今日向尼泊尔首相转达上个月该国发生严重山洪之后，55名仍然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的忧虑和期望。他说，尼泊尔首相已经承诺尼泊尔仍然会竭尽所能持续搜寻工作。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组已经同选举委员会展开交流，讨论增加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席建议的方向和落实机制。首相署指出，今日的讨论亦聚焦在相关程序以及宪法、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考量。马六甲州议会将在明日正式解散，以铺路举行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甲州首席部长 Dato'Sri Abdulrauf Yusuf 今日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 Abdulrauf 向马六甲全民作出明确的保证，州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民生福利、安全和日常事务将会继续如常进行。卫生部指出，我国和烟霾有关的疾病病例在今年第37个流行病学周呈下降趋势，其中哮喘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减少 35.36%， 降幅最高。同时，结膜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亦有所减少。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非熟练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之间的薪金差距逐渐缩小，从2016年的550 ringgit 拉近至2024年的396 ringgit， 显示半熟练员工的薪金增长速度没达到应有的水平。另外，经济部长 Akmal 亦提到，政府将在今年年尾或者是明年初对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检视这项政策在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成效。由佛巴杜巴克西南海域今日下午4:55发生4.4级地震，巴杜巴克和周边地区有明显震感。气象局表示，目前将持续密切监测有关地震情况。接下来关注一则华教消息。前董总主席叶新田今朝早在马大医药中心病逝，享年87岁。叶新田是我国资深华教工作者，长期活跃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国际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说，2026年到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预计这个天气现象亦会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签署仪式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点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哦，可以点你喜欢的歌曲。那前提是什么呢？就避开重复的歌手以及重样的歌曲啦，就包括我们在前几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的歌手的名字或者是那些歌曲的话呢，这些都是不行的啦哈。所以呢，我们就让大家更加的创意一些，点一点，毕竟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太多选择了，所以也期待大家的有创意的点歌环节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先听这首歌，稍后呢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曲。那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9。另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字，那就是893AIFM。通过这两种方法都能够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 Hello Family Sadu Family， 也的就是 J-Pong 还有 Sadie Ang 合唱的歌。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陈华演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以及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想点歌的朋友赶快上线吧，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直播，包括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另外一个方式要怎么样点歌呢？赶快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就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以及附上歌手的名字，记得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就在想他。
1: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下来继续为你 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郭靖演绎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另外一首歌曲是余文文的《一夜成长》。下来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杨丞琳所演绎的《勇敢很好》。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点歌吧，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账户名字 893A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踊跃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暂告一段落啦。可能今天没有点到你的歌的朋友，不要气馁，不要伤心。我们在每一天晚上的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王子淇演绎的《告白时刻》，另外一首歌曲是 Tension 的《聪明》，向来为你送上曾沛慈的《数到十》。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也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吗？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圣求主父安之曾经说，如果有个仆人犯了罪，他说，我的主啊，我犯罪了，求您饶恕我。他的主说，我的仆人知道他有个恕饶罪过他惩罚罪过的主，因此我就饶恕了我的仆人的这件罪。过了一阵子，然后他又犯了另一件罪，他说，我的主啊，我又犯了另一件罪，求你恕饶我。阿罗说，我的仆人知道他有个恕饶罪过也惩罚罪过的主，我就饶恕了我的仆人。之后又过了一阵子，他又犯了另一件罪，也就是第三次，然后他说，我的主啊，我又犯了另一件罪，求你恕饶我。阿拉说，我的仆人知道他有个恕饶罪过也惩罚罪过的主，我饶恕了我的仆人的罪，已经三次了，他可以随意而行。这段圣训是布哈里和穆斯林所记载。阿拉的仁慈，他的仆人犯罪了，只要他诚心的悔罪，阿拉永远会接受他的饶恕。我们的主啊，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胸，让我们遵行你的命令，接受执圣的遗训，使我们踏上求知的道路，并赐予利人利己的知识吧。我们的主啊，你使我们的虔诚敬畏，并使我们遵循正道，服从主圣之命尽吧。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1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蜕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应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California。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OK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生殖器疣，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4: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3: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4: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3: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4: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4: 还有我郑烨，
3: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4: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3: 牵手过中秋。
5: 明天就像是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

0: 12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嘿，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了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2: Free your soul, you free your soul。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mm。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5: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4: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5: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4: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5: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4: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5: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亮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月光光照地堂。
0: 你唱走音啦。
6: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7: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8: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7: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9: 喂，
8: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9: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7: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0: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1: 哇
2: 哦，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的考验。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生命是一场考验，每个困难都是增长信仰的机会，也是寻求真主宽恕的时刻。抗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它更是对灵魂的考验，要求我们在忍耐、信仰和对真主的计划的信任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今天我们将用真主的视角来赞美那些在这样艰难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信念的人。在伊斯兰中，疾病被视为每个信士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考验并不是惩罚，而是成长和净化灵魂的机会。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2章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进化的途径。对于那些在痛苦中依然坚守耐心坚忍的人，真主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在疾病的路途中，特别像是癌症这样的疾病，信士需要信任真主的计划。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真主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创造物最好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试炼背后的智慧，但我们信任真主的计划是完美的。也许你们讨厌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们有益，也许你们喜爱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有害，真主知道而你们不知道，源自于古兰经的2章216节。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信士，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承认真主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士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 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本雅人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做爱伴，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0: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0: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的考验。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生命是一场考验，每个困难都是增长信仰的机会，也是寻求真主宽恕的时刻。抗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它更是对灵魂的考验，要求我们在忍耐、信仰和对真主的计划的信任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今天我们将用真主的视角来赞美那些在这样艰难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信念的人。在伊斯兰中，疾病被视为每个信士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考验并不是惩罚，而是成长和净化灵魂的机会。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净化的途径。对于那些在痛苦中依然坚守耐心坚忍的人，真主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在疾病的路途中，特别像是癌症这样的疾病，信士需要信任真主的计划。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真主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创造物最好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试炼背后的智慧，但我们信任真主的计划是完美的。也许你们讨厌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们有益，也许你们喜爱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有害，真主知道而你们不知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二章第216节。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信士，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承认真主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士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蔡秀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
2: 在青春期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正确和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自小就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去思索未来的发展。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发展不会受性别的影响，女孩和男孩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有自信、有想法、有个人奋斗目标的孩子了。许多研究显示，学业成就以及自我期许比较高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是相对比较晚的，他们更能够延缓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因此，通过对孩子的教育，培养他们对自我有较高的期许，也能够影响他们的性观念。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5: 我们互相尊重，
6: 包容彼此。
4: 昌明马来西亚
5: ，Malaysia Madani，
4: 六大原则。
5: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4: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进口。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都有肠胃的问题。肠胃功能的好坏不仅影响的是我们消化还有排便状况，还对我们的皮肤健康、免疫系统、情绪以及睡眠都有不小的影响。那肠胃不好该怎么办？吃益生菌有用吗？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开始之前，我发现很多人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总是分不清是胃还是肠道的问题。先跟大家简单说明该如何分辨。胃是在我们的上腹部，介于肚脐以上还有肋骨以下的位置。胃不舒服会出现的症状像是胃痛，也就是上腹部疼痛，食欲不振、想吐、打嗝、胃胀气等等。而肠道是在肚脐的周围，肠道不舒服会表现出的症状是肚脐周围疼痛、腹泻、频密放屁、下腹部胀气等。而胃部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胃食道逆流，伴随着呼吸困难、胸闷、胸痛的症状。病理机制还有用药的部分就交给肠胃道专科医生，这里就不多赘述。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迷思还有饮食方案。首先，吃太油才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吗？除了饮食还有压力管理不当，其实肥胖的人更容易患上胃食道逆流。为什么呢？因为在腹部脂肪过多的情况下，它会整个压迫到我们的胃还有食道，影响了我们贲门括约肌的功能。贲门其实是胃还有食道之间的一个开关口，当这个贲门括约肌无法正常关闭的时候，胃食道逆流就会变得更严重。许多研究发现，患有胃食道逆流的肥胖人群在适当的减重后，他们的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第二，胃食道逆流只是肠胃道的问题，不是吃药就可以了吗？其实胃食道逆流跟肥胖相关的慢性疾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都有联系。还有怀孕妇女在后期因为肚子比较大，腹部压力增加，也会容易胃酸倒流。虽然药物确实有效，但长期依赖药物可能会导致消化能力下降、营养不良，甚至还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因为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些药物都会去抑制胃酸的分泌。胃酸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通过强酸去杀死我们吃进去的细菌。一旦胃酸的分泌减少，肠胃的防御能力下降，就会增加肠胃发炎的风险。此外，胃药的成分也会影响身体对钙还有铁的吸收，还会增加骨骼疏松的风险。但不是说叫你不能吃药，胃酸倒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吃药。想要远离胃药的这些副作用，就需要改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来养胃，从根本上去解决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下消化道最常见的就是便秘。便秘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没有摄取充足的膳食纤维，喝太少水，摄取太少的油也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基本上便秘的定义是连续三天没有排便，或者是一周少于三次排便很干硬，或者需要很用力排便才算是便秘。虽然现在提倡吃得健康，少油少盐，但也不能完全不摄取油脂。尤其是想要减肥，做菜完全不敢放油，只吃沙拉，甚至还节食的族群，几乎都有便秘的问题。因为足够的食物才能让粪便成型，而油脂可以帮助润滑肠道。其他原因还包括缺乏运动、长期久坐、压力、情绪起伏不定、怀孕、年长者或是在服用某些药物、长期使用泻药，都有可能导致肠胃蠕动缓慢，造成便秘。那吃益生菌有用吗？便秘要解决主要还是靠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水分还有油脂，搭配规律的运动。如果只吃益生菌而不改善刚刚所讲的所有重点，可能效果还是不理想哦。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临床心理师郑秀文，感恩练习正好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重新分配注意力，慢慢看见我已经拥有的部分，我曾经做到的事，我累积的经验，以及我们已经拥有的资源，而不是只专注自己所没有的。练习感恩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留意遇到的人，记录每一件感恩的事，哪怕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感恩练习不是强迫自己正向思考，而是为自己腾出一些心理空间，提醒自己去看见那些早已存在，只是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内在资源。当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去看自己所拥有的，视野更开阔，思考也会变得更有弹性，帮助我们一点一点找回生活的掌控感。这样的转变能够帮我们打开新的思路，让我们更愿意寻求帮助或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来应对问题和挑战。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哗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如何不吃药，通过调整饮食还有生活方式来养胃，还有胃不舒服的时候该注意什么。第一，控制体重，利用饮食调整还有运动来减脂，降低脂肪挤压胃还有食道的机会。第二，饭水分离，让食物充分消化。许多人喜欢在用餐的时候搭配汤、喝水或饮料，甚至常常吃白粥取代米饭，因为觉得它们比较容易消化，可是这样会导致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还会不自觉地吞下过多的空气，导致腹压升高，推动食物跟着汤水一起往上冲，更容易引起胃酸倒流。而且白粥等汤水类的食物含水量高，胃液容易被稀释，而你的胃只好分泌更多的胃酸，从而增加胃酸倒流的机会。建议容易消化不良的人在用餐时将水还有饮料安排在饭前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再喝，尽量吃干一点的食物，如果用餐时候搭配汤还是尽量浅尝就好。第三，改变吃饭还有生活习惯，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放慢，细嚼慢咽，每一口至少咬20下，三餐定时定量，吃到大概7-8分饱就好，让肠胃道作用时间固定，不要经常出现太饿或是太饱的情形，造成肠胃道压力。饭后也不要急着做激烈的运动，当然也不要躺着休息，可以站着半小时，慢走、散步帮助消化。睡前的3个小时就尽量不要进食，睡觉时候将你的枕头垫高，往左侧睡，因为这个姿势可以让胃的位置比食道低一点，降低胃酸倒流的机会。还有长期情绪紧张、精神紧绷，也会让肠胃紧缩，造成胃食道逆流。所以要适度的让自己放松，用轻松的心情用餐，才能真正改善这些症状。以上几招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出乎意料的，很多人都做不到。那当胃不舒服的时候，饮食上要注意少喝咖啡、浓茶、奶茶、可乐这些容易刺激胃酸分泌的咖啡饮料，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对胃的刺激更大。还有少碰难消化、高油高盐的食物，像是粽子、糯米鸡、麻薯这些糯米类的食物，当然还有炸物、甜点还有点心，因为油脂在胃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胃需要分泌更多的胃酸去帮助消化，这样会加重胃的负担。空腹时候也要避免吃一些比较酸的食物，像是柑橘类水果、番茄、凤梨、奇异果、醋等等。最后要少碰香烟还有酒精，因为它们容易伤害我们的胃食道黏膜，降低喷门括约肌的压力，影响闭合，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有没有人发现经常喝完酒后都会觉得喉咙有点酸酸的？那你可能就是高危险族群哦。这段时间可以尝试温和饮食，以质地比较软、容易消化，而且不含粗纤维的固体食物为主，让消化道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例如蒸蛋、豆腐、鱼肉、瘦肉、菇类、瓜类、蔬菜的嫩叶部分、木瓜等等，多吃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制品，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蒸、煮的烹调方式一定比油煎、油炸、火烤对你的胃还要好一点。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真实关系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就是在关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对我们永远千依百顺的人，无论是亲人、伴侣还是朋友，都不可能完全的迎合我们。朋友可能不同意你，伴侣也可能误解你，同事、上司也有可能挑战你，而这些不舒服的经历其实正是我们学习沟通、建立界限以及成长的机会，而正是透过这些不完美的互动，我们才能真正的学会如何面对关系、处理关系，并建立更深厚的、真实的人际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大肠肌躁症。相信大家都有突然肚子绞痛的情况出现，大多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肠胃道发炎。但有些情况并不是感染或者是发炎造成的，而是肠胃道功能性的疾病。大肠肌躁症是非常常见的功能性肠道问题之一，它的临床表现有：第一，慢性腹痛，而且是间接性的，时好时坏，在排便后症状会减轻，还经常伴随着腹胀、打嗝、放屁等症状。第二，排便习惯的改变，症状有腹泻或者是便秘，也有可能是腹泻还有便秘交替，通常发生在起床后几个小时或者是在饭后。肠躁症也就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并且女性比男性常见。那为什么会有肠躁症呢？关于肠躁症这个理论有很多，但目前的研究还无法有确切的定论。而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有：肠道痛觉神经过度敏感、肠道蠕动异常、肠道菌失衡、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还有一个就是焦虑压力。那该如何治疗呢？对于轻度还有间接性症状的患者，建议先从生活方式还有饮食调整开始。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中度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当作辅助治疗。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首先，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第二，增加膳食纤维，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第三，减少压力，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近年来，低 FODMAP 饮食疗法也常常被用来帮助肠躁症患者减轻症状。FODMAP 指的是一群无法被人体完全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它广泛的存在于天然食材或者是食品添加物中。因为 FODMAP 这类的碳水化合物无法完全被小肠吸收，还会带入水分进入小肠，因此造成腹泻。一旦进入大肠被细菌发酵，就会产生气体，引起腹胀，也就是胀气，还有腹痛的情况。不过并非所有富含 FODMAP 的食物都是肠躁症的诱发因子，情况因人而异。低 FODMAP 饮食疗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必须完全限制摄取这些富含 FODMAP 的食物，第二阶段是逐步重新摄取这些高 FODMAP 的食物，通过排除还有复食的步骤，才能有效地找出使症状恶化的食物，了解患者对于这些食物的耐受程度。绝大多数的患者经由低 FODMAP 饮食疗法都可以改善症状，但程度因人而异。肠躁症是可以通过改变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多运动，降低生活压力来缓解症状。但是在正式进入低 FODMAP 饮食之前，必须先由医师评估还有规划，配合专业的饮食治疗师，充分了解后愿意接受配合，才开始进行低 FODMAP 饮食，以避免营养失调的问题。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谈一谈太阳吧。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太阳的观察与遐想。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关于它的传说。在中国的传说中，关于太阳的来历说法不一。一是说万物之初，盘古开天辟地，左眼化作了太阳，右眼化作了月亮。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焦枯。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地上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他的职责都是把光明与温暖带到人间。太阳使生命得以繁衍，人们崇敬它，爱戴它。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从对于太阳神的膜拜便可见一斑。刚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当我读古兰经的时候，专门找到关于太阳的章节。古兰经91章以太阳命名，前四节以太阳及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古兰经21章33节中说道，它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真主早已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是真主造化了昼夜和日月，他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古兰经原文中使用阿拉伯语为 Yasbahun， 它的词根就是 Sabaha， 其含义为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地面上的某人，我们并不是说此人如球体般滚动，而是说他的行走或跑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水中的某人，它并不代表此人在水中漂浮，而是说他在游泳。同理，倘若我们用这个词形容天体或者星系，它并不意味着天体在无意识地飞行，而是说该天体在以滚动的形式穿行在宇宙太空。科学家指出，太阳存在自转现象，研究太阳的自转未免被强烈的太阳光伤害眼睛，可以用仪器将太阳投射到台面上进行观察，会发现太阳有黑子，每25天旋转一周。换而言之，太阳自转周期就是25天。与此同时，太阳也以每秒20千米的速度环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公转，公转一圈约为2亿年。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浮动。古兰经36章40节，这节经文提到了现代科学的一重大发现，太阳和月亮的确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二者在太空中的运行轨迹各不相同。我们都知道地球有3个运转，一自转，二围绕太阳转，第三围绕着太阳运动轨迹中心运行。现在科学指出，太阳与太阳系进行的方向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该场所就是太阳相点。太阳系在太阳中进行的方向是一定的，天文学家早已确定了后者在太空中的具体位置。至于月亮，它在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也进行自转，它围绕地球转动的一个周期约为29.5天。所有这一切，真主都已在古兰经中进行阐述，我们不得不被古兰经所包含的科学真理所折服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时间来到早上6:13，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是的，非常希望啊，这几天的天空呢，可以恢复像以前一样这么美哦。因为这两个月来啊，我们都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哦。刚刚就有看一看了环境局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那么就发现啊，其实目前哦，有1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依然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啊，就包括了沙拉越的地区哈，这12个地区主要都是来自沙拉越啦，包括了斯里阿曼、诗屋、西连、古晋、明都鲁、斯里街、三马拉汗、木椒，然后萨马拉柱、梅里，还有林梦等等的。那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戴上口罩，而且要记得多喝水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生活。不晓得大家的性格是属于比较缓慢型的，还是属于比较着急型的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着急，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呢？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会催，比如说我们出门会催快点啊，要出门了，时间到了。又或者是手头上的工作，因为这个交付期要到了，我们就赶着催同事要快点把工作给做好。但是我们想一下哈，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一直在催，结果呢那些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快呢？比如说催孩子出门，那你在催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孩子他会耍性子，或者是耍脾气，又或者是你在催你的另一半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会最后就闹得双方都有脾气了。哇，而且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着急，然后我们响鸣笛，就会我们的车开这个鸣笛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就是会让整个道路更加的顺畅呢？其实也不会哈。所以啊，很多时候问题还没有发生或者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在等着那个答案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吧。因为很多时候该来的它始终会来哈，而且我们也是要去等待它。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子、我们的性格特别的着急，然后就很容易的解决。我们还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问题解决。反而有时候我们特别的着急，心情急了起来，事情反而会弄乱了。它其实就像煮水一样嘛，你再怎么着急，它也不可能马上从室温马上就变成沸腾100度了。所以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有说最近有没有一些事情呢，是让你觉得特别着急，特别想知道答案的呢？不妨就问一问自己吧，我现在着急真的能够改变结果吗？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吕艺刚《刚好遇见你》。我能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5: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4: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5: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咯。
4: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5: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4: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6: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5: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4: 好，
7: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8: 月光光秀才了，
9: 月亮月光光。
4: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月光光照地堂。
4: 你唱走音啦。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2: 来了6:25，你好，我是舒林。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易洁琪的《过桥的那一年》啊。那么提起那一年哦，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的情况呢？舒林，你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恐惧感吗？还是不敢上学，不想去上学呢？
2: 不会啊，我就想要去上学。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人经常用来取笑我的，就是我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我第一天去上课。然后我的妈妈呢就把我放到那个幼儿园，后来呢他们就关门了嘛，然后关了门之后我就因为我们的幼儿园就是那种住家式的，它外面就有那种铁闸门哦，
2: 是，
1: 然后我就是不想妈妈离开，然后也不舍得，然后也可能是那种心情，就是第一次离开妈妈太长的时间吧。
2: 嗯，
1: 然后看到妈妈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我会爬，我会自动爬那个铁闸门，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2: 啊，
1: 结果就被笑了很多很多年了。
2: 那听你这么叙述，就是别人告诉你的，其实你不记得这段回忆。
1: 这段回忆我完全不记得了。那时候应该是6岁吧，因为我们都是大概6岁的时候才上幼儿园，然后7岁上一年级嘛。
2: 我在想，小时候你是不是很黏妈妈的？
1: 是，就包括我家人还曾经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是跟我的伯伯一起住，我伯伯住我隔壁家。然后曾经有一次呢，因为我睡迟了，早上那时候我还没上幼儿园，他就说我因为睡迟了，妈妈就先到巴萨去买菜。结果我醒来之后呢，发现妈妈不在，结果哭到整间家都在有点像震动一样哈，然后哭到我的隔壁家，我的伯伯都醒来了。后来呢，我爸爸忍不住了，就把我放到门口去
2: 啊，
1: 让我在门口哭。
2: 我好奇你家里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1: 4个，
2: 你是排行
1: 第3
2: 哦，第3啊，所以
1: 但是当时我
2: 也排行第3呢。
1: 我猜我当时应该是最小的，因为我弟弟跟我相隔5年，所以我想我在那时候我在哭得这么严重的时候，我应该是我那时候曾经是最小，因为弟弟还没出世嘛。
2: 我记得小时候呢，哪怕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呢，父母都把我们训练得很独立。但其实我不确定这种独立听起来是个正面的形容词啦，只不过
1: 但是在大人的眼里，这种独立应该是正面的，但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
2: 其实我们那时候很需要依靠啊什么，
1: 对啊，
2: 但是父母很小就把我训练成你的事情要自己理自己做，要自动自发什么的，即便还没有上幼儿园，我几乎都可以，我不敢说自立啦，但是会比可能同龄的孩子来得更懂事一些，
1: 更成熟一些
2: 啊，所以我就不会抗拒去学校，我知道去学校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这么做，
1: 然后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一起玩。
2: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不太能够体会所谓有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
1: 哇，果然是从小就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哦。那前几天呢，我跟朋友去吃饭，然后聊天也说起啊，就是有两个家庭，他们各自都有小朋友，一个小朋友是4岁，一个小朋友是6岁，明年要上1年级。然后大家彼此都在分享说自己的女儿很独立啊，包括那个6岁的小朋友，他的母亲说他可以自己煮饭，因为他说他学校他们幼儿园就是某一个慈善团体的幼儿园，他们在幼儿园里面呢就有上这个什么生活类似生活技能课，这样呢就让孩子呢可以学习煮饭啊，然后学习炒菜啊等等之类，当然调味那个部分呢需要老师和家长协助了。所以他说他孩子回到家之后呢也把这一套用在家里哦。我说哇好独立耶，你的孩子太棒了吧。
2: 炒菜我就不是说质疑啦，我就是好奇。
1: 他就说拿那个小凳子站高一些，
2: 因为如果你说炒菜的话呢，它是必须要透过电磁炉或者是煤气的嘛，所以要开电。
1: 是大人开，但是孩子是负责做那个动作啦，他就负责炒。
2: 我其实知道一些幼儿园，像我干儿子的幼儿园也是有教他做一些简单的食物譬如说沙拉啊这些是不需要开电的
1: 啊，这些就是只要是在桌上弄也是可以
2: 啊，
1: 准备好那个那个
2: 鸡蛋啊什么的，
1: 是
2: 青菜啊切一切弄一弄，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1: 那今天早上呢为什么会跟舒林聊起小时候上学呢？我们下一段回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的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话到底有什么方法呢？下来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披头散发的搞什么？
5: 忙死了，我叶凡就狂抓头发，忘了自己是在公司。哎呀，怎么办？一会儿还要见客户。
4: 再梳一梳就好了。
5: 我喷了定型喷雾，现在梳头恐怕更糟。
4: 对了，刚才戴主管给你发的那份资料翻译好了吗？不要求翻译精确，只要弄出一个大意就好了。
5: 哎呀，我忘了。
4: 他说今天得给他看。
5: 每次都这样，我一忙起来就陷入混乱，搞不清楚事情的优先顺序，实在有太多事情一下子全涌过来，搞得我忙无头绪。
4: 哎呀，也不差那一会儿，来喝杯咖啡缓一缓，转换一下思路，顺道缓一下紧张的情绪。你刚才说的忙无头绪怎么写？
5: 忙无头绪，忙是忙碌的忙。
4: 不对。
5: 不对？
4: 嗯，不对。
5: 怎么会不对？
4: 忙无头绪的忙是茫然的忙，上面是草字头，下面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死亡的亡。
5: 竟然是茫然的忙。
4: 嗯，这个忙形容十分广阔，看不到边儿，也形容不清晰不明白，因此成语忙无头绪指纷乱得很，一点头绪也没有，也指情况复杂，根本摸不着边儿。
5: 原来是这样。
4: 再问你，忙无头绪，绪怎么写？
5: 顺序的序，对吗？看你的表情，不对，不是顺序的序，那是什么字？
4: 头绪的绪是思绪的绪，左边绞丝旁，右边是记者的者。你看绪字带绞丝旁，那就跟丝有关。绪是蚕茧的丝头，也就是丝线的头，而头绪就是事情的条理线索。
5: 哦，合到一起，忙无头绪就是茫然的不知如何梳理事情的条理线索了。而之所以觉得茫然，是因为太多了，太广了，看不清晰，搞不明白。
4: 是的，太纷乱或情况太复杂，搞得人没有头绪，摸不着边了。现在打开记事本，列出总共有哪些代办事项，再看看什么得排在前，什么可以排在后。
5: 嗯，原先事件纷乱而没有头绪，忙无头绪，列出清单以后就一项一项完成吧。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我是舒林。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苏勋伦的《与诗同行》啊。那么不晓得大家哈、小时候有没有很害怕上学，或者是不敢上学，又或者是家里有没有孩子是不喜欢上学，或者是恐惧呢？那英国呢？英国的学生哈、因为拒学，也就是拒绝上学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甚至是有部分的孩子因为是焦虑而没有办法踏进校园哦。那么如今呢，学校就开始让机器人替身代替学生坐在教室里面上课。那我们都说啊，现在的 AI 很盛行、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 AI 机器人可以代替孩子去上学了。那么这一款要价3500英镑，折合成马币大约是19000令吉的 AV1 机器人，能够让孩子待在家中，透过这个应用程序看见老师，然后听课，以及和同学们交谈。目前全英国啊，已经是有超过2000台的机器人投入使用哦。
2: 哇，真的有钱好办事哦，
1: 真的
2: 有钱就是任性。20000令吉的机器人，
1: 代替上课，
2: 对，因为还不是说不想办法啦，就是说因为孩子的情况所以宁愿花20000令吉让这个机器人代替他上课，
1: 也可能是属于治疗情绪的一种，就是安抚，让孩子可以好的去学校去上课啦，对着老透过镜头对着老师。
2: 那还算上课吗？其实这个值得探讨
1: 就是网课咯。
2: 网课，但是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是很需要实体的接触 或者是与人的互动。但其实这款机器人原本并不是要代替学生去上课的。本来是呢让这些长期住院的孩子能够与学校的班级保持联系。那如今呢才被使用于协助情绪性拒学的学生。这类孩子呢并不是单纯的逃学，是因为焦虑恐惧情绪不堪负荷等等的因素长期难以正常到校。使用的时候呢，老师会直接将这个机器人摆在学生原本的座位，照常对他提问，就好像把他当人一样。
1: 是
2: 问郑业来请念这句。
1: 但是郑业是在镜头的后面，
2: 对的，郑业你听明白吗？
1: 然后我就点头，老师要看那个荧幕，看那个镜头。
2: 是的，就把它当作真人一样去提问跟他对话。在家的学生呢，就能够透过这个摄像机、麦克风和扬声器参与课程，还可以从手机或者是平板控制机器人的头部360度转动。并且呢可以观察教室不同的方向。
1: 哇哦，机器人呢还设有这个耳语。

0: 是所谓的悄悄话，比如说，哎，坐在旁苏林坐我旁边，我就跟苏林讲，但是我不要让老师知道。哎，其实他有这个模式还蛮不错、哦，所以他这个耳语模式呢，他所说的话呢是不会让全班都听见哈、哦，而且这个摄影机是采用单向设计，孩子可以看到教室，但是教室里面的人呢看不到待在家中的学生，就希望可以降低他们远距离参与课堂时的心理压力。哎、刚刚我就说错了，苏林问我，哎，正业你可以读吗？明白吗？我不能摇头点头，我必须要回答，我明白。我听到了，因为它是单向的、哦、那么再来呢，目前英国是有至少80个地方政府呢是采用了这套机器人的技术、哦、那曾经呢就有一名因为焦虑了几个月没有办法上学的11年级学生他就说刚开始使用机器人的时候呢还是相当的紧张，但是远端上课呢就让他逐渐发现、哎、其实上课并没有那么的糟糕，也没有那么的恐惧，最后他成功重新融入了这个班级，目前已经是可以每天正常到学校上课了、哦、
1: 那该公司就说啊，今年使用这个机器人的学生当中已经有 76% 重新回到实体课室了，不过这项数字是公司提供的哈、啊，并没有提及独立研究的这个结果。机器人进入校园的背后呢，是英国越来越严重的缺课问题，有额外社交情绪和心理健康需求，而且严重缺课的学生六年间从8000多人暴增到27000多人，
0: 哇，非常严重。
1: 去年呢更有150000名学生缺席至少一半的课程，远高于疫情前的60000多人。哎，我们以为说疫情之后大家会比较习惯，或者是疫情那是非常时期嘛，
0: 是，
1: 可是反而现在越来越多学生缺课。
0: 嗯，
1: 我本来对这个缺课或者是不敢去学校的现象，我的印象是发生在亚洲国家可能会比较多，
0: 因为比较多亚洲的父母他们可能会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啊，比如说疫情啊，又或者是流感期间、那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让孩子留在家中嘛，
1: 又或者是可能亚洲的学习环境可能比较压迫感，但是没有想到在西方国家英国也是有拒学的情况。或许他不只是单纯这个制度的问题，
0: 是
1: 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吧，
0: 可能就是一些情绪情况啊，或者是心理的压力哈、哦，所以英国教育部就说啊，除了支持学校采取科技等等不同的方式来协助长期缺课的孩子维持学习，还有同侪关系，也将会透过免费早餐、还有出席率辅导以及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早期介入措施，希望从根本处啊改善学生缺课的问题。那就希望这个所谓的缺课问题哈、哦，不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啦。当然我们经常都有接触一些孩子嘛，比如说一些演讲的孩子也好，所以都会有到学校去，也有了解到有一些学校呢也会出现有小部分没有到英国的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当然就是希望这些所谓的缺课问题哦不会发生在马来西亚。
1: 我觉得校方也很努力啊、就每次到开学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啊，这些老师啊校长啊怎么迎接
0: 孩子，传承娃娃的那个模型，
1: 或者是穿成什么英雄角色、
0: 是啊，
1: 去迎接孩子，让孩子觉得哎，上课其实也可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0: 是啊，好了，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情非得已》，由5条人所演唱的。然后稍后6:50就有 Miss Cool 来了。今天苏林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Don't let it get to you。

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人一票。
1: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2: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1: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6: 生殖器疣，
5: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这句话学起来一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尤其当你要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就特别管用。 Don't let it get to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字面的意思，别让它影响到你，通常用来劝别人不要被负面评论、困难或挫折影响到心情和生活，就是要告诉他别太在意，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 When people criticize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Not everyone knows the full story. 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别放在心上，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全部的情况。 It's just one bad exam result. Don't let it get to you. You'll do better next time. 只是一次考不好，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下次会做得更好的。 The rejection hurts, I know, but don't let it get to you. Another opportunity will come. 我知道被拒绝很难受，但别让它影响你，新的机会会出现的。 Don't let it get to you. 别太在意，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影响你。
8: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早上七点，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卫生部保证照顾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遇难者家属的福利。特朗普相信今年十一月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人民银行与中国两大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展开战略合作，重点探索数码科技、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机会。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战略合作是人民银行推动转型及履行数码化承诺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该银行的数码能力，同时探索横跨不同商业领域的更广泛合作机会。安诺是在抵达上海后参与有关战略交流会议时发表上述谈话，他目前正在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选举委员会已经正式接获马六甲州议会解散通知，主席 Dato' Ramlan Harun 指出，该通知由马六甲州议会议长 Dato' Ibrahim Durum 发出，相关信函日期为9月22号。他说，根据马六甲州宪法第19条第二条文，州议会解散于今天正式生效，随着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各项重要日期。与此同时，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尽管州议会已经解散，州政府行政仍将如常运作。他说，州政府将以看守政府形式继续履行职责，直到州选举结束，并组成新政府。他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人民福利事务以及人民利益将继续获得保障。
1: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awam, urusan kebajikan rakyat, keselamatan serta perkhidmatan harian kerajaan terus berjalan seperti biasa. Keutamaan kita adalah memastikan pentadbiran negeri kekal.Teratur,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tidak terganggu dan kepentingan rakyat terus terpelihara.
0: 换个焦点，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已经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提高残障人士工作者及社区复健中心工作人员的津贴。他指出，该部致力于确保残障人士以及参与照护工作的人员获得适当支持，尤其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他说，大多数社区复健中心都依赖外部捐款以及各自选区国州议员提供的支持，因此国州议员经常提出这项课题，并要求提高津贴以协助他们所服务的社区。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及财政部敲定相关条款及条件，才落实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放执照。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根据现有法律框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拥有为有关平台发放执照的权限，不过具体的发放执照条件还需要由相关部门制定。卫生部保证将照顾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遇难者家属的福利，同时确保沙拉越内陆地区居民获得医疗服务。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目前正在和公共服务局及财政部密切合作，加快处理遇难者家属的遗属抚恤金、特别酌情赔偿以及退休福利。Zulkifli 同时补充，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运作也没有特定期限，只有在官方调查完成以及卫生部对机组人员的安全水平感到满意后才会恢复服务。因此，为了确保暂停期间内陆地区的患者服务不受影响，消防及拯救局以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2: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2026亚运会第四天赛事结束后收获一金一铜，并在羽毛球及藤球项目取得多项重要成绩。国家空手道选手阿迪奥拉菲罗本成为焦点，她在女子55公斤以下组自由组决赛以6-4打败伊朗选手，为马来西亚赢得本届亚运会首面金牌，这使得我国在奖牌榜的排名从之前的第22位提升到第16位，目前收获一金三铜。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85.14 点，收于 51,863.6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06 点，收于 7,764.6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22.18 点，收于 27,244.28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708.33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0.68 点。国际油价22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9 美元，收于每桶 94.59 美元，跌幅为 1.2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09 美元，收于每桶 99.25 美元，跌幅为 1.09%。第81届联合国大会22号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称，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崛起，私人企业和个人的影响力日益集中，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决策能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这是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爆发后首次在联大对全球领袖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也批评欧洲领导人对伊朗核威胁坐视不理。欧盟理事会22号发声明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卫生部保证照顾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遇难者的家属的福利。特朗普相信今年11月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9月23号1983年的今天，约旦国王 奥马德·胡辛 与约旦王后 诺奥·胡辛 抵达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陛下二人乘搭专机抵达舒邦机场，并由副首相 达德·穆萨希丹 亲自迎接。随后官方欢迎仪式在吉隆坡国会大厦广场举行。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玛沙及元首后登姑哈扎阿布赞也出席迎接。这三天的行程包括参观国家英雄纪念碑、敦古布瑞亚儿童之家以及 Prolang 联邦土地发展局。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双边外交关系与合作，并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翰。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7: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8: 金地月风。
7: 时间来到早上7:20，你好，我是郑业。
9: 早上，我是树林。
7: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我国的一些天气，还有一些气候的问题哦。昨天柔佛巴珠巴峡海域就发生了下午4:55发生了4.4级的轻微地震啊。那么震源深度是达到10公里左右。气象局就说巴珠巴峡以及周边地区普遍有震感，当局正在密切的监测地震活动还有后续情况。而相关消息发布之后，有许多网民纷纷在贴文下方留言，分享各自所在的位置，其中就有来自西加莫、马六甲、森美兰等等的网民啊，都表示有感受到震感。不晓得大家住的地方有没有感受到这一波震感呢？
9: 另外，我们关注天气情况。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Arthur Joseph Kurup 指出，目前我国正面对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1月到12月发展为超级厄尔尼诺，因此估计相关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明年初。西南季候风与厄尔尼诺现象同时出现，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中，到时降雨量将会减少，天气也会更加的炎热和干燥。部长表示，该部已经在8月21号致函东协秘书长，呼吁东协成员国加强防范和应对措施，避免森林火灾引发跨境烟霾污染。目前东协秘书处已经将有关的信函转发给各成员国。他表示，他日前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技术工作小组及部长级次区域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各成员国也同意继续加强森林火灾和跨境烟霾的预防、监测、应对的准备还有工作。他补充，联邦政府早在今年6月针对高温天气和烟霾问题展开协调工作，召开烟霾及干旱天气指导委员会会议，并由他主持，以协调国家应对高温干旱、露天焚烧以及烟霾污染的准备工作。
7: 部长也说，我国已经在本月9号致函印尼环境部长提出建议，随后获得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同意协助应对加里曼丹的森林火灾。目前当地已经发现超过1400个热点，那么该协助就包括动用直升机进行空中投水灭火、2栖飞机支援灭火以及实施人工降雨作业。不过援助形式和范围依然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因此我国当局必须和印尼政府进一步商讨，并且获得两国相关机构的同意啊。
9: 天气情况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卫生部指出，在今年第37个流行病学周，和烟霾相关的各类疾病病例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中哮喘病例跌幅最为明显，较前一个星期大幅减少了 35.36%。 那其他疾病方面，结膜炎或者是我们俗称的红眼症病例减少 32.04%， 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则从7000多宗降至5600多宗，减少了 20.18%。 卫生部强调，虽然相关的病例数字有所下降，但是当局还是会持续监控烟霾局势以及对健康的潜在冲击，特别是处于空气污染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因为这些数据啊，通常就是要民众去看医生之后才会记录，可能有些人他不舒服但没有看医生，所以当局可能也没有收录这些病例。
7: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红眼症，就是那个结膜炎，可能大家眼睛很干燥，只是在家自己揉一揉眼睛啊，或者是买一些所谓的这个眼药水来滴一滴，然后就解决问题，没有去看医生，所以就没有办法收集到正确的这个数据，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不舒服的话，因为这一波烟霾情况而影响的，那么大家真的要去看医生，然后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最重要啊。
8: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天地远方。
1: 快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舒琳。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泥娃娃叮当的歌曲。我们常常都说啊，我们用手机哦，或者是上社交媒体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不然的话呢，就会误入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啊。
2: 那有一名企业投资女经理误坠电话诈骗的圈套，痛失巨款。对方是一名大约50岁的单亲母亲，案发的时候她接获一通宣称来自警方的来电，指责她涉嫌洗黑钱和失信案。出于恐惧，女子遵从了嫌疑人的指示，并从她的银行账户中提款，包括提取公积金存款以及典当和售卖价值接近50万的珠宝。所以珠宝加公积金啊，总共损失了120万令吉，而且他是一名企业投资经理哦，
1: 是，
2: 所以这个对象真的是不看他的年龄、学历什么的哈，谁都有可能掉入圈套。他损失120万令吉，也成为了吉兰丹历年来个人损失数额最高的案件之一。那受害女子她把钱取出交给嫌犯，时隔两个月之后才到警局报案。虽然受害女子知道自己并没有涉嫌洗黑钱案，可是因为当时候太害怕了，所以不敢告诉家人或警方。
1: 那么据了解啊，相关的诈骗集团疑似使用伪造的应用程序，把电话号码伪装成为来自警方的来电，包括使用吉兰丹州警察总部的电话号码。警方就发现每天大约有68通电话使用了吉兰丹州警察总部的号码，那么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警方就特别提醒大家，无论是警方还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等等机构，都不会拨电给公众，或者是指示他们提款还是开设新的账户。那么如果你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请马上挂断哦。这是警方特别提醒大家，也提醒大家要通过官方渠道联系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啊。
2: 那另外诈骗分子呢，现在还会透过一些深度的伪造技术，能够模仿名人或者是亲属熟人的模样，甚至他们的声音，企图向人讨钱，索取个人资料，甚至会催促对方尽快行动。所以这是来自银行的消息哈，银行就提醒民众，如果发现对方提供保证回酬、利润丰厚的现役可疑链接、投资计划、虚假产品或者是要求汇款等等，都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当下就采取行动。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当下处理不可的。
1: 是的。
2: 那当局就呼吁民众不要单靠一通电话或者是视频就汇款，而是必须先向警方或者是官方渠道来核实和查证，确认身份，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即便那个视频或者是那把声音是你熟悉的，现在有 AI 了，
1: 是，
2: 其实要伪造是很方便的。所以民众如果发现有骗局，可以向国家诈骗应对中心投报，热线是997。
1: 所以大家记得要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哈，997，就是一旦你遇到有任何诈骗相关的案件也好，或者是来电都好，要对这个国家诈骗应对中心做出投报。那么国家银行就指出，诈骗分子用 AI 生成逼真的图片，冒充国家银行官方活动，迷惑公众。所以呢，国行发布防诈警示，提醒民众要警惕 AI 的假图片、冒充官方活动或者是诈骗集团的这个电话诈骗啊，来套取个人信息两类的手法。而国家银行也说这些看起来很逼真的宣传图片哦，其实很多时候啊是跟国家银行官方活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好查证的工作。
2: 我确实有看了这张的海报，做得挺精致的。但是现在我们用 AI， 我们也可以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设计出一张很美的海报图片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核实到底是什么单位发出的这个海报或者相关的信息。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致电啊，或者是去查证啊，不要信以为真了。过去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有照片有视频就更可信嘛。
1: 是啊。
2: 现在我们接收资讯呢，我们先要预设它是假的了。这样的话才比较保险一些。
1: 然后要去查证，比如说你收到一张海报的话，然后你就要 检查看看这个主办单位是哪一个主办单位，然后你要到他的官方网站去核实，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活动哦。
2: 那国航提醒民众牢记三个步骤啊，以自保，就是 pause 停一停， verify 核实，以及 protect yourself 保护好自己。面对任何要索取个人信息或者是银行资料的来电，都应该先暂停操作，核实身份，再决定是否配合。面对可疑信息或来电，民众应该遵循如有疑惑不要互动立刻举报的原则，并善用举报渠道遏制诈骗蔓延。
1: 那么很多时候啊，大家会说，诶，如果我收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呢，我就会跟他玩一玩齁，然后跟他对话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在 AI 的技术啊非常的啊盛行齁，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声音就这样轻易的被别人录起来咯。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你好，我是郑业。
2: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那么先来带大家关注亚运会的消息啊。我国空手道女将阿迪奥拉菲 Robert 在昨天的亚运会女子55公斤级决赛中以6-4打败了伊朗选手，为我国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第一面金牌。那么另外呢，28岁的武术好手陈昌敏在南拳南刀项目带回了一面铜牌。他在昨天上午的男拳项目取得9.726分，暂居第二位。那么下午呢，在男刀项目得分是9.663分，排在第六名。两个项目合计的分数呢，是让他最终排在第三名的。他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同一个项目组合同样啊是获得银牌，所以他在比赛之后啊就坦言有一点点失望哦，因为他原本是瞄准呢啊本届的银牌啊，甚至是金牌，但是他说啊，因为在男刀落地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就影响了最终成绩。不过他也很庆幸哦，因为最终能够保住一面奖牌。
2: 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观看亚运会呢？因为可以透过 RTM Click 的频道观看呢。我昨天就看了羽毛球赛。那羽毛球赛呢，首先进行的就是团体赛，女子八强团体赛，我国上场对阵韩国。那第一女单雷莎娜不是安喜盈的对手，两局就败阵了。不过第一女双陈康乐蒂娜上阵之后呢，就惊险的拿下了白河娜李少熙。第二女单黄玲清两局不敌金佳恩，第二女双钟淑韵刘子瑜也不敌金慧珍金娜银。而第三单打没有比赛，因为马来西亚以1-3已经不敌韩国，所以那个分数或者是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最后一场比赛就不需要打了，所以我国止步八强，这是女团的成绩。而昨天男团呢也进行了八强赛事，我国对垒印尼，哇，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因为打满五场比赛。首先上场的是梁俊豪。你说梁俊豪的职业生涯非常的平坦或者平步青云吗？好像在单打国际赛事上呢也没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我发现他在团体赛却斗志昂然哦。他对上的是世界第一 Jonathan Christie， 打了三局之后以20-22、21-12、21-17拿下了对手，所以呢我们以1-0领先。那第一男双吴世飞 Nor Izzuddin 激战三局之后呢不敌 Fajar Alfian Mohamed Shohibul Fikri。 第二男单贺守维两局都是19-21不敌 Alri Farhan。 那接着就是第二男双临时搭档的谢定峰和郑凯文捎来好消息，三局之后战胜 Leo Carnado 和 Daniel Martin， 所以最后的关键就是看第三男单了。只不过尤洋打了两局之后都是11-21不敌 Mozaki Ubaidila， 我国以2-3不敌印尼，同样止步八强。
1: 那么目前呢在亚运会的奖牌榜上啊，我国是以1金3铜的成绩排在第16的位置。

0: Kutnya.
1: Hey,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sorry。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1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1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7: 拒绝网络霸凌，
1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7: 你的每一份善意
13: 都是改变的开始。
14: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5: It's a piece of cake。
14: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提到，踏勘之后，创意需要画出界限，才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挖。这一集要谈的正是考古学家所说的画格，把搜索范围系统化。书里讲了一个纽约餐饮界的真实案例，丹尼梅耶想在中央公园卖热狗，但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引导性问题：怎样才能让排队等热狗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享受呢？有了这个问题当指南针，他后来打造出全球知名的连锁快餐品牌 Shake Shack。这说明一个清楚的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把模糊的搜索聚焦成具体的方向。限制也未必是坏事。画家马蒂斯晚年动过大手术，身体虚弱到没有办法站着画画，他没有因此放弃创作，反而开始用剪刀剪彩色纸片，拼贴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原本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竟成了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形式。可见有时候限制反而会逼出意想不到的新做法。另外一个重要工具叫移植，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搬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很多人以为大富翁是一位失业推销员在走投无路时灵光一现发现的，但真相是这款游戏最早是由一位倡导土地改革的女性设计师发明的，原本是为了教育大众了解土地税的制度，几十年后才辗转演变成我们熟悉的这个版本。这说明很多看似全新的点子，其实是把别处早就存在的想法移植到了新的土壤里。有了引导性的问题，懂得善用限制，也学会移植概念，接下来就要卷起袖子开挖了。下一集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挖得不够多往往才是创意卡关的真正原因。小菜一碟， 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人民银行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之间的战略合作，为科技、专业知识及经验交流创造了更大空间，有助于强化数码能力、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的发展。他说，探索相关合作有望让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本地企业家受惠，同时推动提供更加高效、包容及优质的数码服务。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彰显我